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赵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赵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赵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15开局之年，肇庆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15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拉开全市15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硕，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绩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保链、强链、延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1、2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 目前全市100多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三分之一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隔墙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15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产业链的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的稳步提升，令肇庆的新能源产品有了进一步的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的新增长极。在肇庆社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序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韧性十足。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酮糖醇等产品，计划总投资10.3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将进一步夯实企业行业龙头地位。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成：
6: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煤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5: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区，肇庆高新区搭建链长制加首席服务官加招商小分队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菜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潘建新：
7: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 企业搭台创客创系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AI 加宽硬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资源，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5: 以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e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助力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 12%，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 9.19%、10.77%、25.44%。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十五五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特色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地，这里的罗氏沼虾饮上了加了肉桂的凉茶。高腰是中国著名的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这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和处理过的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了虾的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桂虾，相比普通产品，日价可以达到3%到5%。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6: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桂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5: 该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90%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亩产达836斤。2026年亩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桂虾走红的背后，其实是肇庆肉桂产业的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来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 呢个亦都系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嘅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玉桂种植面积稳定喺136.35万亩，年产量达326.07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3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喺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嘅百亿产业链。呢份底气嚟自科技赋能带嚟嘅硬核增值。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质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质材料，培育出高贵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肇庆玉桂的含金量越拉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四月，

0: 德庆苑高梁镇玉桂嘉年华现楼开场。开季皮比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十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玉桂咖啡、玉桂奶茶、玉桂香包、玉桂精油、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的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忙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村村共富的玉桂产业链正在肇庆大地越行越阔。玉桂只是肇庆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发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冇耐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3。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6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志着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那批次检验检疫是什么呢？据了解，该模式是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实现快速验放。这次走出国门的竹制品正是肇庆市怀集县的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直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是钓鱼竿、滑雪竿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不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还有力保障了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在通关提速的同时，肇庆仲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肇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公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傍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合作发展生态。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系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3。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这里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深乐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

嘅成本优势与基地嘅全套服务，补齐咗佢哋喺内地创业嘅短板。喺专属导师协助下，刘光栋嘅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嘅 AI 网页生成平台，以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曾心耕远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嘅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三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依趟是港高铁90分钟直达的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30万元创业贴息、子女入学等全周期保障，直至今年4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33%，成功培育两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一个半钟头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往返香港便捷高效。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的精装住宅、配套完善的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的康养生活环境。优质的跨境医疗服务、暖心的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的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的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一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扎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生活配套方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依趟市青少年宫场地与设施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开设瑜伽、跆拳道、乒乓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0: 随住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绍投资兴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绍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问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日至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7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织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9月至次年4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今年6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6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8月，肇庆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15/5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15/5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FM 92.9 FM 92.9 肇庆。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乡村美学文旅热度攀升，国庆假期吸引100万人打卡，立足千年制堰根基，老堰村焕发新活力，小辣椒搭载航天基因，点亮广宁特色农业新赛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肇庆欢迎你。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国庆假期，肇庆乡村美学工坊与镇村精品项目热度高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以独特的乡村美学体验进一步撬动乡村文旅市场。国庆期间，端州区云上龙溪里溪水潺潺，游人如织，不少游客带着家人朋友来这里戏水、逛市集、做手工，享受假期慢时光。游客卢先生：
2: 舒服啊，又食下今日个天气咁样更加舒服啊。咁另外就你见呢、这个服务啊，啲人都比较礼貌啊咁样。
0: 游客罗先生：
3: 呢度几好噶，呢度啊啲景又靓，人又多，系啦系啦，带小朋友过嚟都系。
0: 依托溪流生态和美学工坊运营，国庆期间，云上龙溪策划推出7天7主题活动，从国风游园到非遗拓印，从二次元 cos 到山野手作，从溪流音乐会到全民欢唱 K 歌，每天活动不重样。假期客流明显增加，民宿入住情况火爆。云上龙溪总经办邓艳芬：
4: 国庆来的人都挺多的，然后从广州啊、深圳啊，有以这里为目的地来的人非常多，然后直接也入住了我们的民宿。最近我们国庆这几天呢，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上。我们做的这些活动呢，他们也比较积极的参与，然后日间的这些手工活动呢，他们有很多人也非常的喜欢，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把这个成品都带回去了。
0: 坐落于盐前片区向港山的盐前向港云道同样收获高人气。这条全长1314米的环山生态步道，从以盐公园出发，途经网红节点天空之境，最终直达盐前原点广场，如丝带般轻绕山间，串联起山、湖、城、林多元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客冯先生：
5: 好舒服，这里的环境保护得挺好，设施都比较完善，总体来说都非常不错的。都是想着国庆尾嘛，没那么多人过来消遣一下，休闲一下，都是度假的一种方式嘛。本来计划就是住一天的，觉得都是比较休闲，比较舒服，想住多晚。
0: 市民蔡先生：
6: 整体比以前好很多了，而且人也比较多，来这边旅游的人也比较多，对，整体规划也比以前好很多了。对，景色也是，可能最近国庆期间天气也好，然后温度也合适，对对对，出来游玩这些都是比较合适的。
0: 客流的增长也带动了云道沿线业态的消费升温。位于向港驿站天空之境旁的盐端咖啡，假期前几日一直处于满座状态，门店的经营数据较平日有明显提升。盐端咖啡店店员冯玉成：
7: 是坐满晒，然后凳又那些不够坐这样的，应该都有2-3成左右吧，就是平时的话都是人流都是我们都可以控制下来，但好像有国庆一些的大的节假日呢，就需要人话一批一批地换着上。
0: 据初步统计，这个假期全市34个乡村美学工坊和80多个镇村精品项目共接待市民游客超100万人次，营业总收入近2000万元，为百千万工程交出一份精彩的假期答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端州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带来的崭新变化，

0: 堰博物馆端堰文化村客流稳步上涨，沉浸式非遗体验、特色文创消费成为不少游客到访端州的必打卡项目。在中国端堰博物馆各个展厅里，大家有序驻足观赏历代古堰和名家堰雕作品，结合展陈介绍，详细了解端堰的石材特点、千年发展历史和精湛的雕刻工艺。来自广州的杨先生趁着国庆假期，特意带着孩子来到端堰博物馆感受非遗技艺。
1: 这里的端堰博物馆也是中国之最啊！哦，端州是文化名城嘛，所以自己也来看看，带小孩也来学习一下文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啊，感觉非常好啊！
0: 作为端州区推进百千万工程、盘活古村资源的重点阵地，升级改造后的端堰文化村焕然一新。通过村容风貌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和文旅业态更新，古朴的村落焕发全新生机，村内街巷干净整洁、古色古香，非遗工坊、文创商铺全部正常营业。不少游客走进非遗工坊，近距离观摩制堰全过程，细细了解端堰的历史与制作技艺。持续走高的客流也拉动了本地文创消费，多款贴合大众需求的端堰、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成为今年国庆的热门旅游单品。端堰文创级工作人员陈文龙：
1: 这个国庆长假呢，现在的客人还挺多的，是主要是我们的端堰，还有一些我们本地文化的冰箱贴，对，这些还是挺好卖的。然后我们的端堰产品呢，是每天都要补货，他们觉得我们的果珍重。
0: 集散地四会拥有天光墟、万兴龙、玉博城、国际玉器城等大型玉器市场，假期里各大卖场人头攒动，游客和客商前来品鉴选购，市场购销两旺。当地深挖玉雕非遗价值，打造玉文化旅游线路，串联玉文化博物馆、文创园区、直播基地，推出玉雕观赏、手工串珠等体验项目，推动传统玉雕技艺和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游客杨女士：
2: 哦，一直都有听说，这里不是一个批发大的市场吗？喜欢翡翠的一些人都来这里逛街。
0: 眼下，线下迎客、线上直播带货成为不少玉器商户的经营新模式。国庆期间，各大直播基地更是持续开播，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在怀城街道车头村，黄国英扎根乡土，发展夜兰花特色种植，不仅实现自身创业增收，还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巾帼力量。在基地，负责人黄国英穿梭于田间，叮嘱工人们注意采收技巧。2024年，黄国英与丈夫看好夜兰花良好的发展前景，决定扎根乡村踏实创业，发展特色农业种植。经过摸索实践，逐步建立起标准化种植管理体系。夫妻俩选择在车头村流转土地60亩，投入60万元启动资金，打造标准化夜兰花种植基地。车头村夜兰花种植基地负责人黄国英：
4: 我自己去开那些夜兰花去种植，现在自己搞好了，就带动旁边的群众一起去种植。我们提供的种苗和技术，我们包回收，带动群众去种植的夜兰花。现在我们基地一般是请大部分都是周边妇女照顾到孩子、老人家，又有一份工作的收入。
0: 创业路上风雨相伴，2025年怀集县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黄国英的种植基地受到一定影响，大棚、花苗出现受损情况。面对困难，黄国英夫妇没有退缩和放弃，通过重修棚体、补植花苗、修整田地，全力恢复基地生产秩序。为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今年黄国英主动申请广东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
4: 我申请了30万。

0: 呢系用嚟耕地嘅工具，同埋人工啊、肥料啊嗰啲开支，同埋去扩大产业，带动下周围嘅群众一齐去创业。
1: 车头村夜兰花种植基地工人罗女士。
0: 我一般般一早6点零钟起床，我嚟执花，执到20-30公斤啦，一日一个长昼。
1: 别的。
0: 3日币，一日等于一个上昼系70-80蚊啦。
1: 未来，黄国英将继续优化种植技术，延伸养生茶饮相关产业链，带动更多人发展夜兰花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眼下，位于广宁县坑口镇的肇庆首个规模化航天育种辣椒示范基地已进入采摘期，红彤彤的朝天椒缀满枝头，农户穿梭垄间忙着采摘分拣，田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该基地地处古水河中游生态区，种植经航天诱变选育的航红27号朝天椒，依托专业农业技术支撑，采用智能喷灌、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种植技术，同步配套建设分拣加工、科普展示区域，在有序推进采收的同时，同步启动扩种工作，进一步放大产业规模效益。广宁县坑口镇党委副书记、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王昌俊。
2: 目前在我们整个坑口镇已经种植了190多亩的试验基地。航天椒27号一个突出的特点，它是容易成活，辣椒产量高，价格比较贵。我们的规划是通过这个实验基地带动全镇农民来种植，给我们镇就打造成一个辣椒小镇吧，让全体村民都能够从中受益。
1: 下一步，基地将继续做好品种技术示范推广，打造航天辣椒特色农产品品牌，推动航天育种科技成果转化，为当地百千万工程实施注入农业科技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团市委获悉，近日肇庆启动建设青年入乡服务站，作为青年入乡第一站、青年实践创业中转孵化平台，打通青年入乡对接、资源归集、实践落地全链条，依托青年人才力量，助推镇村片区组团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青年入乡服务站统筹承载镇村资源归集、青年实践保障、新乡人才及乡村 OPC 艺人公司孵化培育、基层青年服务四项职能。近日，封开县大峪口镇依托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封开腐竹制作技艺，推出灵芝、羽衣甘蓝、蛹虫草、传统原味四款风味腐竹新品。系列产品行销肇庆、广州市场，收获消费者好评。大峪口镇素有腐竹之乡美誉，当地取用一级水源保护区洁净山泉水，精选南方优质大豆，完整保留选豆、浸泡、磨浆、煮浆、揭皮、烘干全套手工工序，守住腐竹本味。记者从高腰区莲塘镇获悉，该镇观塘花生加工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已从家庭小作坊成长为集聚化发展的特色产业，成为该镇继罗氏沼虾后第二大乡村支柱产业。目前，莲塘镇共有8家企业加工观塘花生，年加工花生逾5万吨，年产值约4亿元。在产品形态上，观塘花生已实现从传统白玉咸干花生向七彩咸干、蒜香、甘蔗、核桃、花生等多元化品类的拓展，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万亿元目标。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7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联合国安理会7日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五轮意向性投票。美国国土安全部7日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国际能源署7日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奥委会7日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首先咱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可能美食家们啊就比较喜欢了，我们要说到的是喜迎丰收上市的肇庆桥头镇啊怀集桥头镇的特色好物燕盐板栗。那么燕盐板栗呢也是迎来了丰收的上市季。那燕盐板栗啊，它的这个口感是粉糯，味道香甜，吃法也非常的丰富，可以做成这个板栗鸡汤，还有糖炒板栗以及板栗焖饭，备受众多的这个美食爱好者的青睐。那么板栗的成熟丰收啊，也是山野好物迎秋上市了。走进这个怀集桥头镇的板栗种植场，成片的板栗树枝枝繁叶茂，绿意盎然，枝头呢是缀满饱满的带刺的栗包，处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人气息。怀集桥头镇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孕育出了覆盖覆膝的石灰岩土壤，排水透气性极佳，加之当地昼夜温差适宜，山间的泉水富含矿物质，完美契合板栗的喜水怕涝的这种生长习性，为优质的油栗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条件。农户们呢已经抢抓时节，忙碌的采收，将捡拾回来的栗包送入机器脱包，然后再晾晒风干，然后筛选分级，一道道工序是有条不紊。经过精细的处理，一颗颗油亮的饱满果肉金黄的燕盐板栗就新鲜出炉了，那品相出众，品质也上乘。那针对以往农户零散种植、产销脱节、溢价能力弱等等的这些问题呢，桥头镇的岑源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村党群的这个服务中心，搭建了专属的产销对接平台，彻底的打通了农产品的销售壁垒。村里呢统一整合全村板栗产能，规范的产品品质以及对接市场资源，依托燕盐守信品牌呢统一的对外推广，彻底改变了村民单打独斗的售卖模式，以板栗单品为突破口，当地带动燕盐系列特色农产品抱团出圈，让藏在深山头乡头的这个乡土好物呢也是走出了山村，走向了大众。目前呢，岑源村的优质燕盐板栗呢，农户的收购价为每斤13元，而市场的零售价约是每斤15元，稳定的价格让村民收获了丰收的红利。那么桥头镇岑源村的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静文就表示啊，今年的

0: 这个村里的是持续盘活了村内的闲置的山地资源，村民呢种植积极性是持续的高涨，年内全村的新栽板栗苗近500棵。咱们说小小的板栗撑起了乡村的大产业，如今呢怀集桥头镇也是紧紧围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发展思路，以燕岩板栗为特色抓手，持续完善燕岩守信农产品矩阵，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说啊。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个呢，就是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就可以注意一下了。在肇庆广宁的响道里呢，是设了200万的扶持基金来招募乡村主理人。近日呢，肇庆市广宁县重点项目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发布重磅的招募令。拟设立200万元的扶持基金，面向全县招募本土的乡村主理人，涵盖创业项目、演艺人才、供应商三大类别。首期的服务中心建设呢，即将落成，标志着这一总投资达0.9亿元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进入了实质性的运营筹备阶段。10月6号，广宁县农文旅运营人才交流会暨响道里规划发布会在江屯镇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举行。响道里项目运营方的负责人、江屯镇政府领导，还有广宁县本土创业者、演艺人才、供应商代表及有意入驻的乡村主理人等齐聚现场，围绕项目的整体规划、业态布局、合作模式，还有扶持细则及近期的资源活动清单展开对接。在会议开始之前呢，响道里田园综合体项目负责人带领参会人员参观会场，讲解发展方向、发展板块，了解发展进程。那值得关注的是呢，项目同步也是开放了青年演艺人才入库和活动执行服务商入库的通道，为广宁本土人才搭建起常态化、可持续的展示与合作平台。据项目运营方介绍，开园后的响道里每年将举办上百场的演艺活动，现面向广宁所有多才多艺的青年长期采购演艺服装、演艺服务，还有呢涵盖本土乐队以及驻唱歌手、舞蹈团队、武术表演、民俗演艺、节目编排及才艺达人等类别。入选人才呢将纳入常态化的活动演出清单，实现优先接单、稳定合作。这意味着广宁本土青年呢不需要在远赴大城市寻找演出机会，在家门口即可获得稳定的演艺收入。与此同时，活动的执行及服务商入库面向全链条的服务供应商开放，长期对外采购活动策划落地，广告物料制作、舞台搭建、主持人、摄影摄像、航拍记录、演艺节目、团队拓展、研学课程执行，还有宴会酒席、手工课堂、带队等服务。入库服务商将优先的获得项目订单采购和资源倾斜，满足全年活动常态化的落地需求。此举呢，旨在挖掘和培育广宁本土的人才力量，让更多有才华、有梦想的广宁青年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发光发热，真正实现人才留在家乡，资源用在本地。那据介绍，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依托江屯镇全域的土地整合要求，以广宁茶、江屯米还有龙须菜等名特优农产品基地为产业基底，联动村居的风貌整治、千亩连片耕地整理，还有河流生态修复等工作，引进专业的运营团队，致力于打造集农业生产、农耕研学、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康养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项目以稻香田园融茶韵、全域生态乐生活为核心主题，规划设榕树广场、田园食味区、非遗文创区、稻田茶咖区、星空露营区、 滨水乐活区查到办。

0: 工区、稻香民宿区八大主题功能区，同步配套推进河道生态修复工程。在县委县政府的鼓励下，想道理运营公司呢推出了总规模200万元的扶持基金，为广宁本土青年创业者、演艺人才、特色产业及优质供应商提供了资金的投资，还有厂租减免以及资源倾斜、订单采购等全方位的扶持。那根据扶持政策，优质项目可获得50万元至50万元的创业投资，入驻主体享受场地租金减免和创业超低门槛政策，同时能获得官方平台流量扶持和项目整体资源倾斜。入库的主体呢，还可优先获得前往大湾区核心农文旅项目参观学习深造的合作机会。本次招募覆盖了四大的业态赛道，农业业态聚焦轻管理、高适配以及景观性的农耕项目，重点招募特色大米种植、蜜薯种植、百香果及瓜果蔬菜种植、特色林下养殖等浅根系景观型体验型的农业项目，采取你种植我采购的合作模式，共同打造广宁守信品牌。美食业态呢，主打在烟火气与网红体验感，招募广宁云吞、沙县粥，还有本地特色的小吃、窑烤面包、农家私房菜、主题餐吧、轻食茶饮、田园烧烤等品类。田间的商铺仅设实习，实行差异化的招商。文旅业态呢，聚焦在文创研学、乡村美学及轻奢民宿方向，招募非遗手作、乡村文创美学设计、轻奢民宿、田园旅拍、亲子研学、自然课堂、乡村 IP 打造等项目。而新媒体业态则着力去打造广宁本土的乡村流量矩阵，招募抖音及小红书内容运营、探店达人、电商直播、短视频剪辑、店铺运营和乡村助农带货的团队。目前呢，想道理首期的服务中心落成在即，四大业态赛道及人才入库通道已经全面开启。项目方呢，也是诚邀广宁本土的创业者、演艺人才和优质的供应商踊跃地去加入，共建共享农文旅融合的新平台，让乡村的资源活起来，本土的人才留下来，广宁的品牌亮起来。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咱们再继续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咱们肇庆的这个文旅方面的内容。国庆假期呢，七星岩、鼎湖山还有肇庆古城墙以及府城遗址公园等景点的客流是持续的攀升，热闹的假日出游图景里，市民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的理念，景区的精细化服务以及志愿者暖心值守同向发力，爱护生态、守护古迹、有序游览等画面处处可见，文明新风成为了国庆假期肇庆人最动人的底色。那作为肇庆文旅核心名片，七星岩景区风光旖旎，假期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游玩，文明乘船、有序观景成为了景区一道亮眼的风景。那么比如说龙岩洞游览码头迎来客流高峰，但现场不见拥挤插队、无序登船的乱象，游客也是自觉排队，遵从工作人员的引导，分批登离船只，而乘船途中不翻越船栏、不戏水喧哗、不向湖面投弃垃圾，用心来守护新湖的碧水。观光车乘车点同样秩序良好，游客依次等候，步行游人也是相互礼让，景区内人头攒动却始终井然有序。而鼎湖山景区呢，文明出游的氛围也是同样浓厚，国庆假期前来登山祈福还有休闲康养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沿步道有序的游览，不踩踏山林绿植，不攀折花木，不投喂野生动物，并自觉带走随身的垃圾，用心

0: 守护山林生态环境。肇庆古城墙作为肇庆标志性的文保景点，那么假期打卡的热度是居高不下。朝天门至披云楼路段虽游人如织，却始终井然有序，游客自觉守护千年古迹，不攀爬墙体，不在青砖上涂鸦，不损坏文物设施，登城远眺，驻足观赏，文明有度。不少游客自备垃圾袋，主动收纳果皮、包装等废弃物，以点滴行动守护古城的文脉。而在府城遗址公园灯火市端州光影嘉年华的现场，公安、安保、文旅志愿者也是分工值守，引导游客有序出入，文明观赏。不少的本地市民是主动为外地游客指路，帮忙拍照，友善暖心的举动是收获连连好评。而游客自觉遵守活动规定，不拥挤推搡，随手带走垃圾，让千年宋城夜游在热闹之余保持整洁有序。据悉，国庆假期全市各大景区都提前部署，通过增设文明提示标识、加密保洁频次、增派志愿者与安保力量、常态化文明巡查劝导等多项举措，全方位护航文明旅游。同时依托线上线下多渠道的宣传文明旅游公约，引导游客树立美德配美景的主出游理念。美景留人，文明留心。这个国庆假期，肇庆的各大景区的山水如画，古韵悠长，市民游客以文明之行，暖心之举，让文明出游成为假期里最美的风景线。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0: 既然是咱们国庆假期肇庆文旅方面的内容啊，这个肇庆在国庆假期期间文旅是多点开花，那么新旧的景点是各展风采，也是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多样的玩法也是解锁了肇庆假日的新体验。首先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大望老粮仓是换新引客来。国庆假期呢，肇庆高新区的大望粮仓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的游客在老建筑当中来触摸历史的肌理，感受老旧空间活化带来的文旅新体验。还有呢，艳阳湖畔的露营也是热起来了。在国庆假期呢，肇庆新区艳阳湖景区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成为了市民游客秋游观光以及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热门去处。人在湖畔漫步骑行，在草坪露营野餐，体验游乐的项目，在轻松惬意的氛围当中来享受假日的慢时光。还有我们的城市会客厅圆葵塔可以尽享时光，古塔伴书香，雅韵庆国庆。端州圆葵塔城市公园内呢，也是将塔相应的城市客厅里，市民游客呢是或捧书静读，或围坐听曲，国庆的气氛与文化雅韵交融。还有呢，就是端州沿前的艺术中心打卡出圈。那么我们在走访当中也发现，端州的沿前艺术中心呢，已经成为外来游客的热门打卡点。这里吸引了来自大量的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中山等地的自驾游客，并带火了周边的消费。所以说呢，从这个老粮仓的岁月新生到艳阳湖的湖山野趣，从圆葵塔下的书香雅韵，再到眼前的文艺潮范儿，这个国庆呢，肇庆是兼顾了古韵与新潮，既有厚重的历史记忆，也有轻松的休闲玩法，用多元的文旅场景迎接八方来客。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26，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将是我们的929热点对话。本期的929热点对话，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亚运收官肇庆健儿的高光与底色。那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的资深记者、节目特邀观察员敖苏东，和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届亚运会，聊聊赛场上的青春力量，还有咱们肇庆健儿背后的拼搏故事。好的，那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珊瑚起新趣，产城会文旅，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亮相，解锁湾区微度假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聚力百千万工程，
2: 一边是雄厚的工业制造根基，一边是山水古村的乡愁底蕴。在肇庆高新区，一场农文旅融合实践正在东华村拉开帷幕。依托珊瑚资源、工业基础与独特人文记忆，当地以集聚区建设为牵引，用古村活化、美学赋能、文艺下沉、新媒体运营新模式，让制造新城兼具产业硬度与生活温度。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紧抓百千万工程发展机遇，立足区位条件、生态资源与

0: 人文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发布继十一前系列项目集中签约启动仪式发布的集聚区，坐落于肇庆高新区北部，片区山水林田湖生态要素齐备，兼具知青文化、岭南宗祠文化、粮食仓储文化等，生态人文资源禀赋相得益彰。现已落地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南山田园、东华如风林康养秘境等一批重点项目，形成文创研学、生态康养、水上休闲、低空体验、亲子游乐多元协同业态。粮食宗祠的迎灵工坊在活动期间正式揭牌。据悉，迎灵文旅工坊聚焦技能转化、惠民增收、文旅赋能三大主线，在东华村文旅点专属落地建成。项目筹备以来，以常态化开展非遗竹编、书画文创特色课程60课时，依托学员组成的迎灵文创社累计产出竹编、书画、钩织等优质手工文创作品1000余件。肇庆高新区老年大学校长刘娇娇：
1: 我们的迎灵工坊呢，是依托百千万工程打造的这个迎灵工坊。我们是挖掘本土的老年朋友的那个手工艺特长，然后开展绳编、藤编、竹编的工艺培训，然后让老人家们在这里既能够切磋技艺，也可以收获一些知识。
0: 规划明确，片区将坚持山湖共生、南北联动、产城融合、二三产协同原则，以生态为基底统筹整体开发，推动南北功能互补，促进城市配套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工业制造与文旅服务跨界赋能，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活力绿新、广佛肇庆农文旅协作节点、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微度假优选目的地。肇庆高新区旅游产业办工作人员张媛媛：
2: 2026年去打造一批文旅项目，能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到2028年基本城市，到2030年持续收官，在未来持续丰富高新区文旅品牌。
0: 刚刚开业的东华如风林森林营地景区，融合生态露营、亲子研学、林下经济、药食同源体验多元功能。国庆前，岭下茶院、霍比特人小屋、游客中心、有风草坪等业态将对外开放，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本次活动中，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与大望东华村美学工坊签订挂点合作协议，其中协会作为省文联所属的省级电视艺术网络视听专业人民团体，在影视精品创作、作品评奖推介、人才培育与行业服务、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专业优势突出，行业资源富集。大望东华村美学工坊是肇庆高新区重点打造的乡村美学工坊，以古村落活化利用为根基，以新媒体传播为特色，汇聚一批新媒体达人，探索形成线上引流、线下承接的乡村文旅新模式，成为具备承接文艺资源落地的新阵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著名编剧导演陈涛：
3: 所以我们选择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基地吧。这个大望村呢，在线上的活动做得非常好，这是一种新的一种操作模式。而我们省视协呢，本身在网络呀、视听啊、影视人才的这方资源呢，比较独特。我们希望这两方面将结合，把它这个推向，让这个千万工程吧，推动整个这地方文艺发展。
0: 记者严毅、叶子豪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5: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6: 九二九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九二九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名古屋亚运会已经顺利地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收获169金、89银、83铜、341枚奖牌，连续12届稳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同时呢是创下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总数新高。赛场上新生代的运动员不断地突围，也有传统优势项目迎来挑战。而在我们肇庆，6名本土的健儿站上了亚运赛场，拿下5金3银1铜，多点开花，成为了属于肇庆人的骄傲。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的资深记者、节目特邀观察员敖苏东，和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届亚运会，聊聊赛场上的青春力量，还有咱们肇庆健儿背后的拼搏故事。苏东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8: 亚飞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苏东，我想问一下，这个本届的名古屋的这个亚运会是顺利的收官啊。刚刚也说了，咱们中国代表团是共获得了169金、89银、83铜，连续第12届位居这个亚运会金牌榜的首位，这个金牌总数也创下了刚刚说到的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所以，能不能先谈谈这一届亚运会给你留下最深的一个整体的观感是什么呢？
8: 说到这届亚运会给我最深的这个整体观感呢，我觉得可以用3个新来概括：新纪录、新力量和新格局。我们先来说新纪录。刚才说到的，我们这届代表团呢是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这个比赛，最终拿下了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的榜首。金牌总数呢也创下了境外参赛的新高。这个成绩的含金量在于，它不是靠某个项目的一枝独秀，而是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都拿到了奖牌。游泳队呢30金刷新了这个历史最好成绩，而跳水队呢达成了亚运100金的成就，射击举重项目呢还打破了8项的这个世界纪录，中国体育的整体厚度呢又上了一个台阶。再说新力量，这届中国队最大的看点呢，不再是老将守擂，而是新人抢班。代表团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548人呢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05后的这个占比啊达到了27%。这些年轻人呢，第一次站上了综合性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就面临着住宿啊、交通等各方面的挑战，但是呢，他们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中考答卷。最后说新格局，这届亚运会呢，让我看到呢，亚洲体育的这个竞争版图呢，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呢，中日韩三强的这个竞争格局出现了新的态势，中国队以169金断层领先，但日本队凭借着东道主的这个优势，金牌数从上一届的52金猛增到83金，拉大了与韩国的距离，韩国仅获得39金，不及日本的一半。这种一超一强一追赶的格局呢，意味着亚洲体育的头部竞争正在从中日韩三国演义向中日双雄加韩国追赶的这个方向演变。另一个方面呢，这个亚洲体育的整体的厚度在增加。本届亚运会呢，有28个代表团获得了金牌，有40个代表团获得奖牌，获得金牌的这个代表团的数量呢，比杭州亚运会呢也进一步的增多。卡塔尔啊、巴林等西亚代表团的竞技水平明显提升，伊朗、印度、乌兹别克斯坦等新兴的力量也在快速的成长。亚运会的这个传统竞争格局正在被第二梯队的强劲的抢金能力所撬动，这说明亚洲体育不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在走向更广泛的参与和更激烈的竞争。对中国体育来说呢，我觉得新格局呢还有另一层的这个含义，就是我们在新兴项目上正在打开新的空间。本届亚运会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都是拿到了亚运会的首枚金牌，滑板获得了境外参赛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了亚运首枚奖牌，传统

0: 优势项目守得住，新兴项目打得开，这种守正初心的格局才是中国体育最让人放心的地方。
1: 哎，没错，其实刚刚苏总也说了，其实在一大批的这个年轻面孔啊，也是站上了亚洲的最高竞技舞台。
0: 对，
1: 这届的亚运会啊，中国代表团派出了815名的运动员，平均年龄只有24岁。
0: 嗯，
1: 而且这个05后的占比是高达27%，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
0: 嗯，
1: 也有不少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在赛场上是崭露头角。那么有哪些运动员的精彩的表现给你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
0: 那这届亚运会呢，确实有一大批的年轻面孔呢，令人是眼前一亮啊！印象最深的，首先就提到我们广宁的姑娘啊，滑板女子街式决赛里的啊，15岁的朱元玲，同时呢，还有她的那个队友啊，崔晨曦，
1: 晨曦，
0: 对他们分别是拿下了金牌和铜牌。当时呢，朱元玲戴着耳机脚踏滑板啊，在街式赛道的这个扶手和台阶上接连完成高难度的这个动作。拿到了一个全场的最高分79.73分，那种自信轻松的状态呢，完全不像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
1: 对，我们要注意到他才15岁。
0: 对，15岁。还有呢，女子摔跤57公斤级的洪可欣，她在决赛中立刻强敌，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了收官的第169金。高尔夫球男子团体21岁的丁文一和队友以领先卫冕冠军韩国队2杆的这个成绩夺冠，拿下了中国代表团本届赛会的第166枚金牌，刷新了境外参赛金牌的这个数的这个记录。
1: 嗯，
0: 这些年轻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怯场，不保守，敢于在大赛上亮出自己的绝招。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个劲头呢，是中国体育最让人放心的地方。
1: 是的，有这个新兴的崛起啊，自然也会遇到挑战。
0: 嗯，
1: 不过这一届的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也遇到了一些项目是表现不尽如人意，比如说这个乒乓球男团是无缘9连冠，还有羽毛球仅有2金入账。那么举重呢，也是连续2届被朝鲜队力压。三大球方面，男女篮是双双无缘决赛，而女足呢无缘奖牌，留下了历史第二差的这个战绩。那么你怎么看这些传统优势项目遭遇到的挑战？这些失与年轻新兴的这种德，哪一个其实更值得关注呢？你怎么看呢？
0: 这个问题呢，就问得挺关键的。因为这届亚运会上呢，中国队在乒乓球啊，这个我们可是俗称国球啊，
1: 对，国球，
0: 羽毛球啊，举重等传统优势项目上呢，确实遭到了一个重大的挑战。比如说男团，哎呀，当时看的那个揪心啊，
1: 特别揪心。
0: 对，男团2-3不敌日本队，无缘9连冠。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以来的这个男团8连冠的这个记录呢，就此终结。羽毛球刚才说了，只有2金入账。举重呢，也被朝鲜队力压。三大球方面呢，女排和男足还可以啊，女排是卫冕成功啊，男足呢也是时隔28年呢。也是时隔28年再获得亚运会的奖牌啊。但是男女篮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优势项目，那双双无缘决赛，女足呢是无缘奖牌，留下了历史第二差的这个战绩，男排也无缘奖牌。正如这个新华社评论呢，当时也指出了，这个与输球相比，更令人忧心的是能力短板与战术的这个困局，反映出呢这几支国字号的球队呢，距离亚洲的一流水准都开始慢慢的脱节了。那么这些失与年轻新兴的德，哪一个更值得关注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失更值得我们要去认真对待，但不必过度悲观。从竞技体育的这个规律来看呢，我们亚洲的对手在进步，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啊。中国队在传统优势项目上的这个优势呢，正在被缩小。这不是某一次比赛的问题，而是要从某一个需要从这个整体上啊，需要从我们训练的体系、人才梯队、竞赛机制等等层面系统回答的一个问题。但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德的一面。这次我们刚才说了，有548名首次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经历了一次完整的国际大赛的锻炼，为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呢，可以说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竞技体育的账呢，不能只算眼前的这个金牌数，更要算人才梯队的账。从这个角度说呢，这届亚运会的德可能比金牌榜上的数字呢更有长远的价值。
1: 是的，那这个亚运赛事的落幕，其实关于这一届的赛事的讨论还是在继续。
0: 嗯，
1: 尤其是这一届的名古屋亚运会的组织工作啊，出现了不少的状况。
0: 嗯，
1: 它是没有建这个专门的运动员村，
0: 没有没有。
1: 那么运动员呢，也是分散住在了这个游轮呐、啊，还有集装箱房屋，还有酒店。这个住宿条件是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嗯，而且啊，这个交通服务也是多次出现问题。开幕式的这个看台空了一半，门票销售遇冷。这个组委会呢，也是多次的公开致歉啊。作为咱们媒体人、媒体观察者来说，您觉得这一些的场外的赛场之外的这些问题，给我们未来办赛观赛带来哪些提醒呢？
0: 这届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赛场组织确实是出了很多的状况啊，真的是我们之前完全想象不到的、嗯、你看，为了削减经费，大赛的这个组织方没有修建这个大型的运动员村，而是刚才说的用游轮、集装箱房屋和酒店来安置运动员，导致许多运动员的抱怨这个房间太小啊！你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一个运动员两米多的运动员啊，篮球运动员进那个小房间啊，有报道也说呢，日本队啊，他们还不光是日本队，还有其他的队就出现了男女运动员同住，那没地方挤不下了啊。
1: 嗯，
0: 还有交通保障啊，竞赛保障方面。负责运送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的大巴走错赛场啊，导致比赛推迟。啊，要还有那个在曲棍球比赛前呢，误将韩国的国歌放成了朝鲜的国歌，引发了韩方的抗议。这都是这届大赛中令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地方啊，
1: 对，很不可思议啊。
0: 对这些赛场外的问题呢，给我们未来办赛呢、观赛呢，也提出了一些啊，有一些的经验的总结。第一呢，就是我们办赛要有底线思维。这个大型赛事的核心是服务运动员啊，住宿也好，交通也好，餐饮也好，这些基础的保障不能打折扣。你看，为了省钱，压缩了这些核心的服务，最终可能付出的代价呢，远大于省下的钱。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组织能力是硬实力。本来呢，日本历来都被视为举办大型赛事的一个可靠的东道主，但这届亚运会的混乱呢，已经损害了这个形象。这说明呢，办赛能力呢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每一次都要全力以赴的。第三呢，就是应急的机制要跟得上，从住宿到交通到竞赛保障，问题接二连三的出现，说明呢应急响应的机制呢存在一个短板。一个环节出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问题之间没有形成闭环，导致呢混乱的这种蔓延。
1: 其实这也是值得我们吸取的一些方面的内容、
0: 嗯、
1: 那么咱们再来说到本届的亚运会啊，咱们肇庆一共有六名的这个健儿站上了名古屋赛场、
0: 嗯、
1: 比如说四会游泳选手李佳平、广宁滑板小将朱元林、还有淮吉场地自行车选手李志伟、田径选手梁小静、孔莹莹，还有棒球选手孙逸聪，一共拿下了五金三银一铜，是多点开花、
0: 对，
1: 所以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几位肇庆的运动员各自有哪些亮眼的赛场瞬间，哪一段比赛的画面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0: 确实这届亚运会呢，我们肇庆一共有六名健儿踏上赛场，参加了多个比赛项目，共斩获了五金三银一铜，这个在全省的各地市来说呢、已经是排在了最前的那个顶端了，
1: 很亮眼的成绩了。
0: 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朱元林啊，那个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的那一跳、79.73分，最终以166.57分的总分力压东道主日本选手拿下金牌。一个15岁的孩子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异国他乡的赛场上，用自己最热爱的运动征服了所有人。
1: 嗯，
0: 李佳平的表现呢，同样值得一说。这个22岁的四会姑娘，在女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赛中，与对手联手拿下金牌，这也是广东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金。随后呢，他又和队友在女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中夺金，一个人呢就贡献了2金1银，
1: 非常棒的
0: 成绩。对，连续两届的亚运会在接力项目上登上最高领奖台，这种稳定性非常难得。还有就是我们淮吉的小伙子李志伟，在场地自行车赛上的这个突破，在男子团体竞速赛的决赛当中呢，他和队友以42秒152的成绩打破了这个亚运会的记录，力克日本队夺冠。他们呢有一个之前输了一个比赛呢，是有一个0.034秒的这个差距呢、他们憋了3年，在终于在对手的主场把这枚金牌给硬抢了回来。同时还有我们，对，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梁小静，
1: 对，小静
0: 啊，谷盈盈，对，在田径赛场上也有出色的发挥。 小静呢就在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赛中担任第一棒啊。当时你有没有看那个直播？
1: 有看直播
0: ，是吧？对，她那个第一棒呢，首先就为我们中国队建立了一个领先的这个优势啊，最终是成功的卫冕。莹莹呢也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在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当中呢是摘得了。

0: 为铜牌，
1: 嗯，
0: 助力中国队时隔12年重返该项目的亚运的领奖台。其实呢，这么多的选手的这个表现呢，如果只能让我选一个呢，就是朱元林，他在夺冠之后说的那句话，
1: 嗯，
0: 拿到金牌后，我更喜欢滑板了。
1: 15岁的小将，
0: 对，因为这句话当中呢，有一种最纯粹的这种热爱。体育最打动人呢，向来不只是金牌，而是运动员在赛场上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并且愿意为他全力以赴。
1: 是的，说得非常好啊！这些运动员的成长故事其实背后藏着很多的汗水，
0: 嗯，
1: 就像刚刚你说的，15岁的朱元林，7岁他其实是进入广宁体校练蹦床，
0: 嗯，
1: 在9岁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跨项的这个选材是转练了滑板，
0: 嗯，
1: 从零基础到亚运会冠军他只用了5年的时间，
0: 嗯，
1: 那么李佳平是7岁进入四会体校练游泳，连续2届亚运会收获金牌，而怀集的李志伟呢，和队友以这个刚刚你说的42秒152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的记录去夺冠，
0: 嗯，
1: 所以在你看来，赵沁这套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0: 6名运动员5金3银1铜，这个成绩呢不是偶然的，背后就是我们赵沁多年来在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呢持续投入的这个结果。第一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普及选拔输送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链条，赵沁呢是搭建了从基层体校到市体校再到省队国家队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输送的通道。我们就以四会为例啊，60多所中小学普及柔道操啊，18所学校建成了这个标准化的训练场，累计呢是培训柔道的教练超1000人啊。这种从娃娃抓起的这个普及面呢，保证了这个选材的基数。第二呢，就是体教融合的深化，运动员的培养呢不能脱离教育。你看李佳平当时7岁进入四会体校，白天要完成文化课的学习，放学后呢就奔赴泳池训练，晚上呢就住在这个体校。这种训练加学习两不误的模式呢，是体教融合的一个体现。第三呢，就是基层教练的这个坚守。我们看这个采访当中看到啊，就是李佳平的这个启蒙教练袁渊，2011年呢，深入校园选拔后备人才的时候呢，他就说，当年年仅7岁的这个李佳平，就是因为他眼神特别的，澄澈坚定，就被他选中了。袁渊至今他手机相册里呢，还留着李佳平从小到大的这个训练的这个照片。
1: 嗯，
0: 他说他都是我的宝贝。啊，这种基层教练与运动员之间的信任与陪伴呢，
1: 情感链接，
0: 对对对，
1: 嗯，
0: 是我们人才培养当中最珍贵但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第四呢，就是跨界跨项选材的这个探索。刚才你说的朱元林的这个成长轨迹啊，
1: 嗯，
0: 一开始练蹦床，后来被选入这个滑板啊，正式转向这个滑板的项目。其实呢，从蹦床到滑板看似这个跨界很大啊，但是蹦床训练带来的这种空中感知的这个能力和身体的控制力，恰恰是这个滑板项目所需要的。这种跨界跨项的这种选材思路呢，也为更多的有运动天赋的孩子呢，就打开了新的这种可能性。总的来说吧，咱们赵沁体育后备人才的这个培养体系呢，核心经验3个词：选得准、送得出、留得住。
1: 嗯，我觉得苏东说的特别的有自豪感，这几位赵沁健儿呢，
0: 嗯，
1: 在这个亚运赛场上是奋勇去拼搏啊，
0: 嗯，
1: 很多的赵沁的听众守在屏幕前看比赛，
0: 嗯，
1: 就像你一样也像我一样，这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这种家门口走出的运动员站上了亚洲赛场，给咱们本地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带来怎样的一种精神的感召，你觉得呢苏东？
0: 这种感召呢，我觉得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就是可及啊，你说刚才说的，当一个赵沁的孩子打开电视，看到朱元林在亚运赛场上夺冠，
1: 嗯，
0: 而朱元林就是从广宁体校走出来的啊，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这种啊，原来他和我一样，这种感觉呢，就比任何的说教都有力量。
1: 嗯
0: 嗯，朱元林的这种成长路径呢，就是一种可及的路径。而李志伟的故事呢，则是另一种感召。怀集小伙子靠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那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42秒152呢，打破亚运的这个记录，立刻日本队夺冠的背后是3年磨1剑的坚持。这种把小事做到极致的精神呢，对普通人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对我们整体的青少年朋友来而言呢，这种感召尤为珍贵，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孩子面临的这个压力啊，确实不小。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很多孩子会觉得，哎呀，我努力了，但是不一定有结果。 但是朱元龄呢，李嘉平啊，李志伟这种赵庆健儿的这个故事呢，就告诉他们，努力不一定立刻有结果，但是呢，坚持一定会有回响。竞技体育呢，最公平的地方就在于你在训练场上流过的每一滴汗，都会在赛场上以某种方式回报你。
1: 嗯，所以这个亚运会赛事落幕，但是这种体育精神的传递是不会停止的。
0: 嗯、
1: 所以你站在这个媒体观察者的角度啊、
0: 嗯，
1: 觉得接下来我们媒体可以借助这样的大型赛事契机，继续深挖赵庆健儿的成长故事，讲好赵庆的体育故事，进一步来擦亮赵庆体育名片吗？
0: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推进吧。第一个就是要把故事讲深。现在赵庆健儿的报道呢，其实真正打动人心的都是赛场之外的故事，就像刚才说的李嘉平的启蒙教练袁渊，至今留着他的这个照片，还有朱元龄从这个蹦床转滑板面对的这个不确定性啊，其实这个赛场外的故事呢，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1: 嗯，
0: 第二个层面呢，就要把人物讲活，就是我们这些运动员呢，他不是一个夺冠的机器，他是有血有肉、有梦想、有热爱的年轻人。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把城市讲出去。我们体育呢，是城市形象宣传的最好的一个载体之一。我们赵庆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运动之城，亚运会这样的舞台呢，就是我们最好的这个展示的窗口。我们要讲好我们的这个赵庆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讲好我们赵庆人的故事。
1: 是的，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苏东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复盘了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分享了中国健儿的赛场故事，也细细讲述了咱们赵庆六位亚运选手的追梦之路啊。这个亚运会的落幕，奖牌会定格，但拼搏不息的体育精神会一直延续。这些从赵庆城乡走出去的年轻运动员，他们的高光时刻还有常年的坚守的奋斗底色，也会持续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929热点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

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连日来，怀集县奥仔镇初级中学抢抓施工黄金期，对学生宿舍楼及配套设施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着力改善生活条件。学生宿舍楼地面全面翻新，铺贴地砖1600平方米，210副的全新铁床架同步配齐，完成冷热水供应系统改造，日供水能力可充分满足350余名的寄宿师生的日常用水需求。校园的整体功能布局也在持续优化，200米环形跑道综合运动场建设正稳步推进，教学楼、活动区、生活区划分科学合理，绿树成荫，环境宜人，花园式的校园已初具雏形。与此同时，学生饭堂的用餐环境同步提升，卫生条件和就餐体验均有明显改善。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提升案型典型案例的评选结果，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金田铜业有限公司、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的三个案例入选。原定于10月7日截止参赛投稿的灯火是端州华长应府城的端州区汉服打卡挑战赛活动，现延期征集作品，截至投稿时间为10月22日。为保障游客游览安全，10月8日起，金象山景区运营时间调整为9点到18点。分开20家企业公开招聘，工作区域包括月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丰开园区、丰开县南丰产业集聚区。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5: 但是……
6: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5: 我都还没有说呢。
6: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5: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6: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5: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6: 有趣吧。

0: 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1: 爸爸爸爸，今天学校教会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2: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1: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2: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1: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3: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4: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其中接待入粤游客995.1万人次，同比增长21.6%。近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8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8号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劳动形态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宝贵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8号突破10亿千瓦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号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号，老挝水电通过该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本次的送电预计持续至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的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

0: 每年的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外交部发言人8号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 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 0.6%。 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 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赵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调研督导假期重点工作。鼎湖区国庆假期接待游客27.85万人次，乡村游成新亮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深入坑口街道开展实地调研，聚焦节日期间疫情防控、市场经营秩序、景区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查短板、补弱项、督落实，要求从严从细抓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守护节日期间平安祥和、稳定有序。刘运通一行先后前往迪村二队、坑口市场实地走访查看，在迪村二队详细检查基层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细致了解假期人员管理、日常值守、风险管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在坑口市场实地查看市场经营秩序、物资供应、环境卫生等情况，重点围绕节日物资供应、市场规范运营开展检查，并同步统筹督导辖区景区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落实成效。刘运通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疫情防控，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集聚性活动增多，基层网格要压紧。

0: 紧压实防控责任，细化排查管控举措，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要求，紧盯重点环节、重点人群，筑牢基层疫情防控坚固防线。要精准精细管好市场经营秩序，相关部门要立足民生保障根本，持续规范市场经营行为，保障节日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常态化做好市场环境消杀和秩序管控，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障市民群众日常消费需求。要从严从细，抓实守牢景区安全底线，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紧盯节假日旅游安全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景区设施、人流管控、应急值守等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配强值守力量，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记者从鼎湖区有关部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鼎湖区肇庆新区围绕鼎湖山祈福康养、艳阳湖湖城夜游、沙浦乡村美学与慢生活等项目，区内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27.85万人次，文旅市场呈现日间亲子休闲、夜间文化体验、山水与湖城联动的态势。国庆假期，鼎湖区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文旅市场多点开花。除鼎湖山、艳阳湖等传统景区外，乡村游、生态游、休闲游正成为鼎湖假日旅游的新增长点。以沙浦镇为代表的乡村游热度持续攀升，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假期期间，沙浦镇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底色，紧扣百千万工程、农文旅融合发展契机，各文旅点位累计吸引约7万人次游客。游客在这里看天湖鹭鸟凌空起舞，在蒲阴草坪静享时光，与蒲蒲居品尝农家美味，到木棉庄园戏水撒欢，在湖光山色间欢度国庆假期，感受乡村振兴新画卷。佛山游客
1: 估不到环境这么好，小朋友都很喜欢，应该会推荐更多的朋友过来，的确好适合一家大小出游。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秋染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同肇庆，心声连。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言文追逐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这个玩家，呢、这个败家仔，呢、这个最终要玩嘅皇帝朱厚照，佢自己呢整一间野生动物园嘛，佢啊搭座高台，有几层楼咁高嘅，底下呢就放。

0: 佢接到皇帝嘅圣旨，并冇马上答复，佢即刻揾到守门嘅大将孙晒，问佢：喂，呢度命令你话点算啊？孙晒同样系无可奈何。哎呀，咁啊，既然皇上决定，喂，我哋冇办法咁啊，照办起啦。将军啊，并冇出声啊。孙晒啊，只好打算去开门啦。将军突然间一手拉住佢：喂，老兄，你仲未明白啊？呢回我同你大难临头，性命难保啦！我哋唔开关就违抗圣旨，杀头噶啦！但如果开关，万一碰到蒙古兵，再搞出一个土木堡之战，哎呀，我同你千刀万剐，罪恶滔天啊！咁你话点算啊？绝对唔能够开关，死就死狠啦，死而不留，唔开关。孙晒就冇晒办法啦，唉，只好照办，死就死起啦，判死就唔开关。嗰个诸侯照本嚟以为我系皇帝噃，我叫开关，你边度敢唔开啊？点知等咗好耐都冇下文嘛。皇帝又派人去揾孙晒，孙晒就回复圣上，佢话御史张钦喺呢度，我唔敢作主啊。皇帝就冇办法啦，只好又派人去揾张钦。张钦做得更绝，佢根本就冇答复，佢又冇话开，又冇话唔开嘛。哈，银皮蛇咁嘅皇帝就冇晒办法，只好就系召个镇守太监刘松嚟到见驾。咁啊，太监总系听话啲嘅，佢啊趁人不觉，就去城门度呢，就打算叫个守将开关啊，话皇帝要出去啊，咁啊，一路真系冇人阻挡佢嘛。去到关口啦，咁啊，准备吩咐守门嘅士兵开关呢，点知迎面碰住一个人手攞咗把宝剑，刘松啊吓到一身冷汗。张钦仁兄，乜咁夜都未唞啊？张钦冷笑一声，一手拔出腰间宝剑，哇，寒光闪闪，寒气逼人。张钦只系讲咗一句：你翻去，出关者斩。诸侯照啊，碰到呢个杀星呢，真系冇佢办法啊嘛，只好夹硬嚟开硬弓嚟咧，就派使者攞住圣旨去，用皇帝嘅名义下旨立即开关。张钦啊，十分认真啊，佢将个圣旨望下望下，一突然间攞剑啊，指住个使者：岂有此理！你话你胆大包天，这个圣旨是假的，你该当何罪？哎呀，好在把剑就没斩下来，那个使者执回条命，连爬带滚哭哭啼啼就回去见皇帝。诸侯照被激到一歪着头大气，哎呀，我是一国之君，我不过想出关外玩下啫，你小小一个边关守将，居然唔识趣为难我。好，我以后同你算账。呢件事系点收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
1: 而我
0: 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都唱。
1: 走进课堂，手把手教孩子们如何正确刷牙，用猜谜语等互动游戏激发孩子兴趣，让护牙知识真正入心入脑。活动中，医生带领孩子们观睇趣味科普短片，围绕龋齿预防、对牙齿有害的食物、用牙的错误方式以及正确刷牙方式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提问互动的方式引导孩子们学习护牙知识，课堂气氛活跃。医生仲借助牙齿模型，手把手教孩子们使用圆弧刷牙法和巴氏刷牙法刷牙。孩子们在牙齿模型上反复练习，加深了对正确刷牙方法的记忆。当日孩子们仲接受了免费的口腔健康检查，医生们为每一位孩子进行了细致的排查，并针对发现的问题给出了个性化的护理建议。据了解，这次公益科普课是四会市青少年口腔健康守护行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四会市持续推动口腔健康科普进校园、进社区，通过免费涂氟、窝沟封闭等公益项目，为青少年牙齿穿上防护衣。接下来将继续联动，将护牙知识送。

0: 到更多孩子身边，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够拥有健康的笑容。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喂，你那是礼品高啊？
2: 恭喜你中了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元。
3: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了医院啊，快点汇钱来给你个账户啊。
2: 你的银行卡响异地派卡消费38,000元。
4: 你在银行的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这个户口。
5: 哎，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四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6: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 嚟啦嚟啦嚟啦，翻工啦翻工啦吓，咁啊十月嘅九号星期五。系啦，今日虽然咧就小周末星期五啫，但系好似听日都仲系要翻工嘅时间嚟嘅吓。咁啊嚟到咗咧就一点钟打后咧，继续都会有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啦。咁啊，如果你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后半段咧又一路都听住我哋嘅电台嘅话咧，都知道其实阿神咧其实冇点头噶。咁啊，基本上咧就都从呢个嘅四号开始啦，一路到七号啦，咁啊都会有我嘅声音咧就喺呢一个嘅即系调频大气电波 FM 九二点九啊粤听新声势嘅节目里边咧出声嘅。即系假期后段咧，呢个中午时间啦吓，其实我哋嘅节目咧都冇点停噶吓。咁啊，当然咧就前段咧有常欢啦，咁啊，琴日都有常欢啦。咁啊，今日咧继续咧就星期五嘅时间咧，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咧又翻翻嚟啊，同大家咧就喺呢个中午时间里边咧就倾倾偈啦。咁啊，当然咧今日已经系工作日啦吓，咁啊，虽然咧今日星期五啫，但系咧就听日咧仲系要翻工，所以咧就大家啲闹钟都仲系要咧调整一下、调节一下嘅。我哋嘅节目名字叫做咧就粤听新声势啊！我哋嘅节目咧就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中午时间咧一点至到咧就两点三十分，即系两点半钟嘅时间啦。咁啊，亦都会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就喺呢个大气电波当中咧就约会啦吓。咁啊，约会方式好简单嘅啫，直接啲，最直接嘅方法就系咧你加我微信就 OK 嘅。你有冇我微信先？等我加你，等你提升一下我嘅微信朋友圈嘅颜值得唔得先？啊，各位靓仔靓女吓，大哥大姐，系啦，等我加你，提升一下我自己朋友圈里边嘅颜值水平。呢个理由 O 唔 OK？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刚过去嘅呢、这个国庆嘅假期啦吓，我唔知道大家嘅安排系点啦，反正咧就我咧就基本上上咗大半个星期嘅班啦，咁啊可以话咧就都冇点唞嘅，不过都唔紧要啦吓，即系反正咧就我翻工，大家休息，咁啊如果有缘嘅话咧，大家呢个大气电波当中咧，咁啊听住我哋嘅节目咧，放即系休息嘅咧又可以放松，系嘛，翻工嘅咧最紧要好同我一样啊。我哋嘅使命就系帮大家喺呢个翻工期间都能够就放松放松啊！好啦，咁啊，节目开始时分，循例都要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天气最近都比较 OK 嘅。

凉风习习，秋风送爽。我望到咧，现时大中午嘅时间咧，天气方面嘅温度咧都有成30度嘅，咁但系咧就对比之前嘅嗰啲33-34度咧，咁啊确实咧就已经系凉爽翻唔少噶啦。相对湿度57%啦，吹紧东北风2级啦。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咧就31度，咁啊换言之都有接近10度嘅温差。但系就天气方面都系非常之唔错，以晴天嘅天气为主。日头就天气就比较地舒服啦。去到傍晚咧，大家都可以见到咧好靓嘅晚霞。最近朋友圈都系就最美晚霞大赛。你晚上或者系傍晚收工嗰阵时，有冇都留少少时间去睇睇咧就最美的风景咧？有时候就真的最美的风景其实就在身边，只要大家愿意抬头望一望，哇，确实就真的，包括就昨天前日

咧，嗰個晚霞咧都相當之靚啊！咁而去到晚上時間，亦都有涼風習習，反正咧就呢段時間咧都係比較地舒服。我哋廣東嘅呢一種咁舒服嘅天氣，能唔能夠繼續保持落去呢？加油加油 ，keep 住 keep 住啊！保持保持。欢迎大家都同我打卡噶，咁啊加我微信啦，HANSON949 啦 ，Eka 亦都打卡 ，Eka 嗰个版头咧下星期就会推出噶啦，好似搞到好神秘咁，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懒啫，系啦，下星期啦吓，下星期你可以听到，有你自己把声嘅嗰个版头啊。欢迎大家加我微信啊 ，HANSON949， N 是呢个单门 N，NBA 嘅 N，NBA 最近咧就又开启紧咧就系呢一个嘅季前赛噶啦，咁啊包括咧就立邦詹士啦吓，去咗数字人之后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亮相啦，咁啊等等咧就反正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啦吓。今日咧就星期五，我哋都循例会有咧就越战体坛嘅小周末版嘅。所以嘅话咧，就欢迎大家都可以咧锁定我哋嘅节目。稍后时间咧，咁啊1:30打后咧，我哋就会进入到咧越战体坛嘅环节。咁当然，依家呢个钟数，大家都可以放松啲。有啲咩想分享，有啲咩歌想听，都可以咧就留言过嚟俾我嘅。

冇错啦，听紧嘅节目咧，名字叫做《越听新声势》，系啦，个名咧就即系领导安嘅啊。系啦，咁啊，但系咧就其实我哋都系用呢个名嘅，即系无论系阿 Hanson 啦，定抑或系常欢啦，吓咁啊，反正咧呢个钟数你听到嘅呢个节目咧时间段里边咧，呢个节目名咧就叫做《越听新声势》啊。咁啊，但系咧就由 Hanson 同埋咧就常欢，咁啊两个人咧就轮流炮制嘅。咁啊轮流炮制，咁啊两位厨师又唔一样风格，亦都有少少唔同啦，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口味都会有少少唔一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都系为咗喂饱大家嘅啫，系嘛？咁啊，所以嘅话咧，希望大家都能够食得开心啦。无论你食紧嘅系一道充满住镬气嘅广东小炒，定抑或系一道热气腾腾嘅四川麻辣火锅，咁啊，都系希望可以俾大家咧食得开心啊！吓，食咗饭未先？咁啊，嚟到中午时间咧，其实真系都离唔开一个话题啊，食咗饭未啊？如果你一点钟打后都未食饭的话，相对来讲就算迟了，是吧？所以的话就你现在这个钟数吃了饭未呢？欢迎你都可以留言过来给我，加我微信，微信号 HANSON949。 Eco 就说好期待，辛苦神哥啦，这样不辛苦不辛苦，多谢你啊，多谢你为我的这个节目就献声度台词啦。多谢你，多谢你啊！咁当然啦，我都即系欢迎嘅，欢迎好多其他嘅观众朋友啊、听众朋友啊，咁其实都可以咧，就即系你有啲好嘅谂法啊，或者啲建议啊咁样，都可以直接话我知嘅，因为我哋系一个双向嘅平台，系嘛？你听到我把声，我又睇到你嘅留言，就系咁样，我哋有互动，咁先正啊嘛，系嘛？当然就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这条频带电波 FM92.9 播出之外，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都同步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就微信搜索听见肇庆或者听肇庆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栏的位置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入口，在里头点开之后你就可以见到阿神在直播间里面就做节目的。是啊，我哋依家其实都一早都即系视频直播啦，咁大家都可以咧就入到嚟我哋嘅呢个可视化视频直播间吓，咁一齐咧就睇节目又好，听节目都得

自姗姗来迟的你。喂，到未啊你？啊，当然啦，迟到好过冇到啊，我哋嘅节目咧就一路会去到咧就两点半钟嘅。咁啊，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都可以同我打卡啦。咁啊，见到好运强嘅强哥咧，亦都系打卡签到啊。嚟到咗呢个星期五，虽然咧就今日小周末，但系听日都仲系要翻工嘅，所以大家咧记得要校翻好你嘅闹钟。工作日，咁啊，大家唔知道揾翻你嘅状态未咧吓？咁啊，当然咧就其实最残酷嘅一样嘢咧，就系属于嚟到啦呢个嘅2026年嘅下半年咧，已经系再冇假期可以俾你去进行呢个休息啦。当然系讲紧你冇国家嘅法定嘅假期啦。啊，当然你如果有年假嘅话，可以忽略啊。喂，我都仲有啲朋友依家都仲喺西藏。真系喎，嗱，琴日咧又打电话俾我啦，阿神，喂，冇办法，我忍唔住，一定要打个视频电话俾你，你睇睇，哇，即系佢真系影住个即系草原啦，影住个好蓝嘅一个湖啦，蓝天好低嘅嗰个白云啦，吓就话阿神，我真系忍唔住，一定要分享俾你，我真系多谢呢一班朋友替我自由啊。当然啦，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讲呢，其实那个国庆长假结束，即是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是回到了就工作岗位。咁所以呢，各种的所谓的假期综合症呢，咁亦都会随之搵上门。咁点样去调节呢个身心呢，唔知道大家即是放完假嗰班老友记啦。咁即是冇假放嗰啲另外讲啦，冇假放嗰啲好似我哋一样呢，就跨头揽颈啦。係我哋唔存在呢啲问题。啊、即放咗假，放咗七日假嘅老友记，喂，你揾翻状态未先？啊，你揾翻嗰个工作同埋学习嘅状态未先？嗱、啊，当然啦，即点解需要揾状态呢？即日子都系咁样过噶啦，系嘛？咁啊，但系咧就即好明显就系话，假期里边唔少朋友你系会出游奔波啦，作息颠倒啦，大饮大食啦，系嘛？咁啊，假期结束之后，身体同埋心理咧，其实系。即系冇办法去切换翻嗰个节奏，就会比较容易出现咧好眼瞓啊、好疲惫啊、好焦躁啊、肠胃不适啊，亦即系大家所讲嘅嗰种叫做假期综合症。假期综合症就唔系话你个思想好想放假，而系你个身体真系会有一啲嘅表现。咁啊，医生亦都表示咧，假期综合症咧系属于身体短暂嘅适应反应。咁唔需要太过担心嘅，但亦都唔需要话急于求成嘅。你可以咧循序渐进咁样早调整一下，即系哪怕琴日系翻工第一日，今日翻工第二日，可能有啲朋友都仲系咧，觉得都仲系觉得好眼瞓啊，好攰啊咁样。咁如果真系嘅话咧，中午如果有时间，即系好似依家咁样咧，听住我嘅电台节目。然后就慢慢尝试啊，恰一恰。有啲朋友话我把声好催眠嘅，我自己都认为，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瞓唔着觉咧，我都会打开我自己嘅节目听听。唉，唔知系好事定坏事啊！之后希望广大市民咧，咁啊，尽量咧就提早少少瞓觉，即系起码比之前咧要提早半个钟头瞓觉。咁啊，瞓觉之前减少啲电子产品嘅使用时间啦，提前咧就调整好作息啦，咁啊，俾自己留出一啲嘅适应期啦。咁啊，饮食方面都尽量清淡一啲啦，即系唔好好似过节期间咁样暴饮暴食啊。同时咧，亦都要咧保持翻一个愉悦嘅心情。之后调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千祈就不要操之过急，大家做好作息、饮食、情绪方面的科学调节，大多数都可以很快地摆脱节后的疲惫，尽快地回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所以喂，你有没有假期综合症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当然假期之后呢，有很多嘢都会发生变化嘅，即系假期就绝对系一个出游嘅热门嘅时间啦。但系国庆假期之后，啱先我都讲到咧，已经喺下半年里边咧系冇咗呢个法定嘅假期噶啦噃。咁呢、這个好多嘅机票咧又出现咗跳水啦。我又好似喺度吸引紧大家咁样吓，即系有时候好矛盾嘅，有时间冇钱，有钱冇时间，系嘛？嗱，你就要咁样衡量啦。哇，喂，国庆假期出行绝对系多人啦。
機票絕對貴啦，酒店又貴啦，但係我有時間啊嘛，我得閒啦。比賽咧會放喺咧就我哋上新區體育中心咧就係、是會進行嘅嚇，係冇錯啦。咁啊講緊咧就係女超聯賽。女超聯賽呢，可能大家關注度會相對比較低少少啦，因為可能有啲朋友話中超我都唔睇，我有可能會睇女超啊。但係呢，我覺得女超真係值得大家關注下，因為點解？因為女超呢，其實佢嘅廣東女足啊，廣東女足嘅主場呢，係擺咗喺呢就我哋嘅肇慶新區體育中心。冇錯啦，咁廣東女足嘅主場咧係擺咗喺肇慶新區體育中心。咁好快咧，我哋亦都會迎嚟咧就2026中國足球女子超級聯賽第二階段嘅比賽。咁我哋廣東廣州數科女足咧將會坐鎮肇慶新區體育中心咧對陣咧山東體彩女足嘅。咁時間方面咧就會係10月10日，亦即係聽日嘅晚上7點啊。听日晚上7點就会在我哋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咧，会对阵咧就山东体彩女足。咁而接下嚟咧，去到咧就10月25日，我哋亦都会坐阵主场咧对阵咧长春大众卓越女足，就第14轮嘅赛事噶啦。然后就去到第15轮嘅11月14日咧，我哋就会喺主场迎接四川女足嘅。所以嘅话就如果大家想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我哋中国最高水平嘅女子足球超级联赛嘅比赛嘅赛况啦，同时咧亦都支持翻咧就我哋广东女足嘅话咧，都可以咧就去到我哋

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啊，去到我哋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咧就系去撑场嘅。咁啊，广东呢支咧就广州数方女足嘅主场咧就摆咗喺我哋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亦即系嗰个专业足球场嗰度。三个主场分别系10月10号、10月25号同埋11月14号嘅。咁啊，两个客场咧就会喺10月18号咧，同埋咧就11月21号。咁啊，免费入场啊，免费入场。咁啊，如果大家想预约去睇嘅话咧，就不过要先预约吓，要先预约嘅。咁啊，佢会有一个预约嘅二维码。咁啊，大家如果想去睇嘅话，可以咧就私信我，系啦，可以私信我，我发个二维码俾你吓，我发个二维码俾你，因为我唔知道佢喺边度可以揾到呢一个二维码，但系咧就喺我手头上边系有呢个二维码嘅，喺我手头上边系有呢个二维码嘅。咁如果大家想去睇，可以加我微信啊 ，HANSON949。咁啊，然后咧就私信我啊，女足。咁啊，然后咧我会将呢个二维码咧就转发俾你。咁啊，大家可以咧通过呢个预约嘅方式，免费去到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主场咧，去支持我哋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嘅。宏玉就说大家中午好，小周末愉快，又来到越战体坛了。他说第一次听到有女足超级联赛。是啊，即是有中超，男足有中超，女足都有中超的。啊，不过就可能相对来说女子足球的关注度会稍微低一点。咁我其实都帮大家查过一下咧，就现时呢个女超联赛嘅一个排名啦吓。咁我哋中国我哋广东女足咧就排喺咧就中下游嘅位置咧。咁所以嘅话咧就系入到呢个叫做争保级组啊吓。咁啊暂时咧就喺呢个保级组嘅位置里边嘅。咁啊属于咧中下游咧。咁啊之前咧其实都有喺我哋嘅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咧踢过比赛嘅。咁已经去到咗十几轮噶啦，第十几轮嘅时间噶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可以啦，去到我哋嘅主场啦，去支持一下咧，就我哋广东嘅女足啦吓，咁啊希望我哋广东女足咧可以喺接下嚟嘅第二阶段咧收获好嘅成绩先。依家咧就排紧，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应该系排紧喺第七位啊，广东广州女足排紧第七位，咁啊一共咧就有12支球队参加嘅。咁啊，女超联赛咧，佢就分咗争冠组同埋咧就保级组嘅。好，再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啦。好啦，咁啊，睇完呢个足球，我哋本地嘅一个情况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关注下咧，就系国际足球方面的一啲嘅内容啦吓，咁啊首先我哋关注咧就美斯啦，咁啊美斯咧就喺较早之前啦，咁啊亦都系踢完咗啦，就系呢一个嘅叫做系职业生涯喺国家队嘅最后一场嘅比赛啦，即系当然会唔会复出咧就好难讲嘅，老实讲吓，因为按照其实依家美斯咁样嘅竞技水平同埋身体状况。再过多4年之后的世界杯可不可以踢？那时其实可能都未够40岁，又或者可能是40岁左紧嘅。咁所以嘅话咧，会唔会仲踢呢？我觉得按照佢嘅踢法咧，完全系有可能，即或者仲可以踢。因为毕竟咧，就下一届嘅世界杯咧，佢会有几场比赛咧，佢会摆喺咧就喺南美洲嗰度进行嘅。因为咧就叫做系8年世界杯回归啊，所以的话就美斯有没有机会复出呢？即是那时候有没有机会就在这个的国家队复出呢？很难说，因为毕竟还有几年的时间。当然我们就以这一场的比赛，国家队生涯的最重要的这一场比赛，所以他的告别赛亦都即叫做画了一个句号。美斯就在这场比赛里面就用1球2个助攻的表现就帮助阿根廷队3-0战胜了就来访的贝宁队，亦都就此为自己21年的阿根廷国家队生涯就进行这个收官。现场就去了80000多名的阿根廷的球迷。当然美斯亦都深情发表了告别国家队的演讲，亦都感动了很多人。

球王美斯咁啊，确实咧就已经系获得咗咧就佢应该要获得嘅所有嘅荣耀噶啦，系嘛，亦都攞咗世界杯冠军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即系荣耀啦喺佢身上边咧。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讨论嘅系咩咧？就真系会唔会话到时候四年之后嘅世界杯？啊、美斯仲会唔会因为世界杯而复出呢？即系佢唔系退役嘅、哦，美斯唔系退役啊，佢只不过咧就是、退出国家队啫，吓咁啊，然后咧就会继续喺美职联嗰度踢波啦。咁美职联大家知道强度咧其实唔高，系比较适合咧就用嚟作为一个叫做系状态调整啊，或者系 keep 住状态嘅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平台啦。再睇其他 friend 啦，咁啊，健康哥就话今年广州炮有机会冲超，广州炮唔系有机会冲超咁简单，而系基本上都冲超嘅难度已经唔高啦，可以咁样讲啦。咁啊，因为佢已经系排紧第一嘅位置，而且系断层式领先。咁啊，57分，第二位嘅广西咧。就是45分，第三位的南通咧，亦都系45分，深圳青年人咧44分，咁啊换言之，其实佢已经系断层领先啊12分嘅一个优势嘅啦。咁啊，只要冇话出现一啲好大嘅、好特殊或者系点样嘅情况，基本上咧，广州炮都系明年会锁定一个咧就中超嘅名额。

嗱，讲起咧就啱先，我哋讲到咧就美斯嘅嗰场咧就告别赛啦，吓国家队生涯嘅告别赛啦。咁大家知道其实佢嘅对手咧就叫做贝宁队啊，贝宁队。咁啊呢个贝宁队系咪觉得好似我哋啲即系我哋肇庆嗰啲某啲地方咁啊？贝宁、广宁、贝水咁样吓，系啦。但系佢系一个国家嚟噶。咁啊，呢个贝宁队咧，其实赛后都有啲新闻好搞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呢个嘅对手啦吓，即系美斯最后一舞嘅对手贝宁咧，亦都因为未获得礼遇咧，系抱怨而去嘅。嗱，贝宁嘅主教练阿勒尔咧就接受一啲嘅电台嘅连线咧，就讲到啦，佢话咧就球队试图喺中场哨后参与到呢一个历史性嘅时刻。咁啊。但咧就批评咧东道主怠慢对手，佢话佢嘅球员咧系唔被允许同美斯合影嘅，更加唔能够咧就依照国际比赛惯例进行呢一个嘅球衣交换啊，即系话连同美斯影相都唔得，亦都唔换波衫啊，咁啊即系作为同埋一齐喺呢一个嘅球场上边踢波嘅呢个对手吓，咁啊。即系同阿美斯影张相都唔得嘅，踢波就踢波，但系咧就唔系话即系踢紧波嗰阵时同美斯影相，系踢完之后都唔得。咁所以咧就虽然个背景板咧就系贝宁啊，但系咧就阿贝宁咧就即系纯背景板啫。咁呢个咧就系足球方面嘅呢个资讯啦。咁我哋再休息一阵啊。咁啊，稍后时间翻嚟咧，再同大家咧睇睇咧其他方面嘅呢个资讯内容啦。睇下咧就系 CBA 嘅准备情况啊。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下，咁当然咧，我哋都系越挺新星势里面嘅其中一个板块啦。咁啊，嚟到星期五嘅话咧，就会有越战体坛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啲资讯内容啦。咁啊，主要都系关注翻咧就我哋广东啦、肇庆啦本土嘅一啲咧就体育方面嘅资讯啦，俾大家都可以了解翻啦吓。我哋现时咧喺我哋省内啦，喺我哋市内啦，咁啊都有好多嘅精彩嘅体育赛事啦。咁啊，俾大家咧触手可及嘅。咁啊，当然啦，接下嚟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 CBA 联赛方面啦。咁啊，因为咧就 CBA 联赛咧，亦都即将要开幕噶啦噃。不过喺开幕之前咧，仲会有季前赛嘅。2026至到2027年赛季嘅 CBA 战火即将点燃啦。10月9号，亦即系今日啦，广东嘅三支 CBA 球队将会同步出战季前赛啊。咁啊，新赛季精彩嘅赛事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锁定咧我哋嘅节目嘅。10月9号季前赛有啲乜嘢嘅亮点呢？首先咧睇翻咧，就其实就呢一次季前赛咧会安排喺咧就汕头市啊，喺我哋省内咧就进行嘅。咁啊，包括咧就广州啦、广东啦以及深圳咧，就会迎嚟咧各自嘅对手天津、山东同埋咧就山西队。咁啊，首先咧就登场嘅会系咧就广州队嘅。咁啊，喺今下午嘅3点钟，广州队将会率先登场迎战咧天津队。咁啊，赛季咧就。广州队的阵容就迎来了调整，包括就榜眼和就是状元的新鲜加盟，这一支青年军可不可以擦出新的火花，对阵天津队的这一场比赛亦都是校验队伍成效的一个好机会。另外就去到晚上的7点半，广东队就会对阵山东队了。休赛期广东队在球员和教练层面呢，其实都是完成了一些更新的，包括老将周鹏的回归啦，外援卢卡的全新加盟啦，再加上主教练耶高夫列域治的这一个入主呢，这套全新的班底能不能够帮助球队实现突破呢，值得期待下。但是告诉大家，好像说呢就

好呢个嘅外援方面咧，奶茶咧好似系手部有啲受伤啊。所以就可能未必能够出战到呢一场嘅比赛啦。好，咁再睇埋就系同场开打，应该讲系同时间开打嘅咧，仲有深圳队咧。咁啊，对手咧就山西队啊，因为上个赛季深圳队亦都系创低咗队史常规赛最佳嘅战绩嘅，咁啊交出咗咧30胜12负联赛第三嘅一个咧就比较亮眼嘅答卷。咁啊，今日赛季将会由咧顾全顾指导咧全身执掌。包括何希凌、王浩然能不能够延续翻上个赛季的火热状态，将会直接影响翻球队新赛季的走向。所以 CBA 新赛季大幕即将开启，我哋除了话支持广东队之外，我哋广东的其他两支球队都值得大家就系支持嘅。包括咧广州队啦，以及咧就系深圳队啊。这几场的季前赛呢，就都这个广东体育频道是会有现场直播的。是啦，包括呢就稍后时间3点钟呢，大家打电视呢就可以看到呢就天津对广州的这场比赛啦。广州队呢就新的赛季呢就换了个呢就冠名赞助商啊，叫做广州智都集团的。跟他们在粤 BA广州队的嗰个赞助商就一模一样，所以就今日赛季咧，广州队的主场就会有三个咁多，其中会翻翻去天河体育中心啦，同时咧仲会有一个主场就安排在嗰个花都体育，即系花都嘅东风体育馆，然后仲有一个主场就会在南沙，即系换言之。哇，中轴线咁吓，一个咧就北边，一个咧就南边，一个咧就中间啊，广州队嘅主场啊。咁而去到咧就晚上嘅7:30，咁啊，广东体育频道咧就会直播咧广东东阳光对阵咧山东高速嘅呢一场嘅赛事。咁而去到晚上嘅9:30咧就会延播咧就深圳马可波罗对阵山西汾酒嘅呢一场比赛嘅。即系换言之，整个嘅 CBA 季前赛，广东体育频道咧都会有咧就直播啊。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呢一个嘅赛程啦。

咁另外咧就 NBA 咧就即系都迎嚟咗咧就季前赛嘅。包括咧就今日早上嘅时间咧，亦都会有咧就76人对阵咧就篮网嘅呢一场叫做呢一场波吓，76人对阵咧就篮网嘅呢一场赛事。咁啊，立邦詹士亦都首发出场嘅。咁啊，立邦詹士咧就今日赛季咧就叫做转会去咗数字人啦。咁啊，亦都属于咧就第一次嘅亮相啦。咁啊，亦都系贡献咗咧就10分4个篮板5个嘅助攻。咁啊，杰伦布兰咧亦都系攞到咗全队最高嘅18分。咁啊 ，恩比特咁啊，亦都系咧就状态比较低迷，净系得6分，出现咗8次失误啊。这个呢就 NBA 季前赛啦。咁除咗数字人之外呢，就湖人队其实今日都有一场嘅季前赛嘅，就系呢就对阵国王队啊。咁呢场比赛呢就114-100击败咗国王队。咁湖人队核心当家就当然系而家就系东契奇啦，当石啦。咁呢场比赛当中呢就16投6中，3分球6投2中，罚球9入9，攞低咗23分3个篮板3个助攻，出现咗5次失误。咁啊，当然啦，喺呢个比赛里头啦，咁啊，当石咧都喺一个嘅比赛暂停期间咧就抱怨裁判嘅判罚，咁啊，结果咧就俾裁判吹咗一个咧就技术犯规嘅。咁啊，有少情绪啊。咁啊，呢一场咧就季前赛。都食 T， 咁啊讲紧咧就系东契奇。

好啦，咁啊嚟到咗咧就13:58，咁我哋再听首歌，然后咧就稍后时间咧，我哋会有咧就正点报时啦，咁啊同埋咧就会有一 part 嘅新闻，咁啊然后翻嚟仲会有我哋最后一节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日从市商务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肇庆消费市场整体表现良好，主要商圈客流较去年同期平稳增长，纳入重点监测的主要商贸企业销售情况良好，各商圈餐饮人流回升。据统计，假期期间，闽街广场、星湖国际广场、四惠吴越广场、淮吉步行街等主要商圈总客流量约 66.1 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约 9.4 万人次。全市组织专题促消费活动超50场次，活动销售额超1268万元，累计参与活动人数超40.7万人次。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端州文旅热力全开。据端州区文旅部门统计，假期前六天，全区主要文旅节点累计人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多个重点场景客流营收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府前市集国庆首日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前两日累计突破15万人次。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每晚三场演出场场爆满。星湖音乐喷泉搭配千架无人机光影秀，连续5晚震撼上演，每晚两场免费开放，仍人山人海，生态观光、乡村休闲、文体赛事、特色民宿、美食等多元业态。全县文生态观光、乡村休闲、文体赛事、特色民宿、美食等多元业态，全县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累计接待游客191046人次，同比增长 9.49%， 实现旅游收入16238.91万元，同比增长 3.41%， 游客量与旅游收入实现双增长。国庆假期，淮吉楼市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县楼盘累计接待访客近2000人次，商品房成交272套，销售建筑面积 2.93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 1.44 亿元，成交套数、面积、金额等多项核心

能装备有限公司进入名单。这家深耕铝加工技术及后部智能设备研发制造的企业，是肇庆近年引进的优质装备制造类企业之一。凭借自主研发的铝挤压在线淬火系统等核心装备，赛弗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被业界视为铝加工装备领域的隐形冠军。近日，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提升典型案例评选结果，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树立质量变革标杆。经宣传、发动、审核、推荐、综合评议等程序，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金田铜业有限公司、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的三个案例入选。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起跑。昨日，赛事组委会公布官方配速员名单，本届赛事共招募官方配速员60名，覆盖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这支被跑友亲切称为“官兔天团”的队伍，将在比赛中为参赛选手精准领航，助力跑友平稳控速、顺利完赛，冲击个人最好成绩。共青团端州区委员会10月8日发出通知，为持续营造良好活动氛围，原定于10月7日截止参赛投稿的灯火是端州、华上、应府城端州区汉服打卡挑战赛活动，现决定延期征集作品，截止投稿时间为10月22日前。10月8日，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天，肇庆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日间紫外线较强，森林火险气象风险高。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8日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 50% 股权。8日，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8日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日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日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溅落。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
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

0: 办公室8日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调研督导假期重点工作。鼎湖区国庆假期接待游客27.85万人次，乡村游成新亮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深入坑口街道开展实地调研，聚焦节日期间疫情防控、市场经营秩序、景区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查短板、补弱项都落实，要求从严从细抓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守护节日期间平安祥和、稳定有序。刘运通一行先后前往迪村二队、坑口市场实地走访查看，在迪村二队详细检查基层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细致了解假期人员管理、日常值守、风险管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在坑口市场实地查看市场经营秩序、物资供应、环境卫生等情况，重点围绕节日物资供应、市场规范运营开展检查，并同步统筹督导辖区景区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落实成效。刘运通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疫情防控，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集聚性活动增多，基层网格要压紧压实防控责任，细化排查管控举措，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要求，紧盯重点环节、重点人群，筑牢基层疫情防控坚固防线，要精准精细管好市场经营秩序，相关部门要立足民生保障根本，持续规范市场经营行为，保障节日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常态化做好市场环境消杀和秩序管控，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障市民群众日常消费需求，要从严从细抓实守牢景区安全底线，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紧盯节假日旅游安全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景区设施、人流管控、应急值守等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配强值守力量，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记者从鼎湖区有关部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鼎湖区肇庆新区围绕鼎湖山祈福康养、艳阳湖湖城夜游、沙浦乡村美学与慢生活等项目，区内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27.85万人次，文旅市场呈现日间亲子休闲、夜间文化体验、山水与湖城联动的态势。国庆假期，鼎湖区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文旅市场多点开花。除鼎湖山、艳阳湖等传统景区外，乡村游、生态游、休闲游正成为鼎湖假日旅游的新增长点。以沙浦镇为代表的乡村游热度持续攀升，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假期期间，沙浦镇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底色，紧扣100,000万工程、农文旅融合发展契机，各文旅点位累计吸引约7万人次游客。游客在这里看天湖鹭鸟凌空起舞，在蒲阴草坪静享时光，与蒲蒲居品尝农家美味，到木棉庄园戏水撒欢，在湖光山色间欢度国庆假期，感受乡村振兴新画卷。佛山游客
3: 估不到环境这么好，小朋友都很喜欢，应该会推荐更多的朋友过来，的确好适合一家大小出游。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 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

0: 上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92.9 同肇庆，肇庆心声连。
2: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3: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粤听新声势嘅直播啊，咁啊，继续都会有阿神 Hanson 嘅声音喺度咧，同大家一路去到咧就两点半钟嘅时间，咁啊两点钟打后咧，咁亦都系大家下午翻工嘅路上啦吓，咁啊都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啦，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方面嘅交通状况嘅，咁啊见到咧现时咧我哋城区各大路段咧都系咧干爽企理，好行好走啊，冇问题啊，好似今日天气一样咧，非常之舒服靓仔，咁啊所以咧大家行驶在路上啦。都可以就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当然听着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份好心情，虽然今天是、不是小周末的星期五，因为明天星期六都还要上班、啊、调休嘛，是吧，所以的话就我都知道大家、今天就属于、叫做是假期回来的第二个工作日，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快地找回你的状态，精神醒神啊！城区各大路段好行好走，高速公路都是没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见到现时室外的气温，刷新下刷新下，有成30度的，但相对来讲都比较舒服的，相对湿度54%，吹紧东北风2级。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的话，温度介乎于22至31度之间。天气方面非常之靓仔舒服，晴天的天气为主。但是就早晚温差都会比较大啲啦，可能就、早上晚黑啦，出门呢有啲风吹下嘅。如果你要揸摩托车，开电机，最好呢穿多件外套会稳阵啲喎，喂。係呀，唔好即係因为呢啲天气方面嘅变化呢影响身体呀、啊。好，再睇下其他 friend 嘅留言先啦。黄火敏打美水卡。以为见到阿卓成系咪提车啊？新车落地顺顺利利、啊，好嘢、啊！阿成定系帮阿妈买车啊？喂，恭喜恭喜啊！咁啊，另外咧就黄火敏打美水卡啦。阿健康哥哥咧就讲到佢话咧，宏远队季前赛外援唔齐整，子弹药不足。季前赛准备不够，配合不好，年轻人太多，可能今年成绩令人不满意。哇，喂，未打阿、啊、健康哥，你又唔使咁灰心嘅。即系我反而对于今年嘅呢支广东队咧，都仲系会希望有啲内容啊。即系当然、可能、叫做咩咧？你话斋季前赛外援唔齐整啦，系嘛？咁啊，子弹系咪不足咧？其实都唔一定嘅。即系毕竟阿、胡明轩啊，包括咧就系崔永熙啊、招柏乔啊，佢哋回归咧，咁啊对于球队嚟讲系有大好帮助嘅。啊，咁啊你又唔使咁灰心嘅，系嘛？即系咁快就讲配合唔好，年轻人太多，年轻人多唔系一件坏事嚟噶。哇，今年成绩令人不满意，可能哇，都仲未开季啊，健康哥。一步一步嚟啦，系嘛？即系因为毕竟即系全新嘅教练组， 会带嚟一啲点样嘅内容咧？其实我哋都喺度期待紧嘅。系啦，提醒大家啦吓，呢、這个嘅 CBA 季前赛汕头嘅呢一站嘅比赛咧，就会喺稍后时间3点钟咧就开始嘅。首先咧出场嘅会系我哋广州队啦，啊，广州队，今年广州队其实都值得大家期待，因为咧就包括徐恩啦，吓、啊，徐恩亦都会继续留喺广州队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啲嘅新嘅国内球员嘅加盟啦。咁仲有一位年轻小将值得大家留意，佢嘅名叫做管子旭。管子旭吓，咁啊呢一支管子咧有料到噶，因为咧就当年佢喺大学生联赛嗰阵时，亦都系咧称霸一方啊吓，咁啊属于咧就学生球霸一般嘅存在。咁啊佢就因为加盟广州龙狮，所以咧就放弃咗清华大学嘅嗰个学位啊，嗰、那个学籍嘅，系啦，咁啊。并且重点培养啊，去年还放了去美国打了一年的低级别的赛事，所以回到来这一位在这个年龄段的球霸球员啊，我其实都挺值得期待。今天晚上的7点半就会有广东队的比赛了，大家都可以看广东体育频道的直播啊。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继续打美水卡。阿卓成话部车买俾妈妈，哇好嘢，恭喜晒，新车落地顺顺利利，摆翻几围贺贺佢。继续听紧嘅越听新星势的节目，当然我们来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音乐，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好歌帮大家找回那个工作的状态。我们也不需要一下子就要播一些很劲的歌，即是很快的歌，我们可以呢慢慢地慢慢地去找回状态。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各位下午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141集。
2: 言文追逐，使节上回，上回就讲到呢、这个玩家，呢、这个败家仔，呢、这个最中意玩嘅皇帝朱厚照，佢自己呢整一间野生动物园嘛。佢系搭座高台，有几层楼高嘅，底下呢就放啲凶猛嘅野兽出嚟。咁啊，佢呢就企喺台上，用好长嘅竹竿绑住一啲牛啊、羊啊、猪肉啊，搵绳绑住就抌落嚟，引下边啲野兽嚟到争食。咁啊，睇下边一样猛兽最狼胎嘅，最为食嘅，争食争得最厉害嘅。结果经过佢嘅观察呢，最狼嘅就是野跑。於是佢就养咗大批野跑嚟到玩。咁呢个地方啊，确系好玩喎，又有天下嘅美女，又有最叻嘅乐师嚟到奏乐，又有最凶猛嘅野兽嚟到争食。朱厚照鍾意呢度呢，又确确实实有佢道理嘅。呢度呢就成为名副其实嘅炮房啦，系野炮多嘛。咁除咗玩野兽，朱厚照玩女人呢，唉，呢个家伙啊，佢系多姿多彩，越玩越无耻，越玩越离谱。朱厚照后宫佳丽三千人，佢都玩厌，家花就不如野花香。佢啊成日出外边嫖妓，皇帝啊够深入民间啊。

除咗龙袍，着上老百姓嘅衣服去祭本胡运。不过根据史书记载呢，呢、这个风流皇帝啊，又比较守规矩嘅噃。听讲咧，佢玩完妓女呢，冇乜赖账，佢话照样俾钱我。呢啲咁嘅所作所为，令到嗰班李学

路蹬脚抌心口气呢，朱口笑：呢个家伙仲有一样好特别嘅嗜好，佢样样都要新鲜。今日送入宫嘅都系青春少女，年轻貌美啊！啊，佢系玩得厌啦，佢话要搵啲年纪大啲嘅，啊又厌啦，又搵啲结过婚嘅噃，玩汉族嘅妇女玩够啦，又玩少数民族嘅妇女。啲大臣知道皇上有呢种特殊嗜好啊，点肯放过啊？呢啲系托大脚拍马屁嘅好机会啊嘛，于是处处满足佢。咧、啊，当时延须总兵呢、这个名咧，本嚟都不值一提嘅，啊，提一提，等大家知道有呢个咁嘅坏家伙，佢叫做马昂，因为佢犯咗错就被撤职嘛，咁呢佢諗咗条苦肉计出嚟，嘿，呢个真係无耻之徒，佢将自己个妹送咗皇帝，今日为咗做官出卖灵魂出卖亲人呢，呢啲亦唔係话好奇怪嘅事嘅，不过呢佢呢个妹一来年纪大，二来有老公㗎嘛，朱厚照明知道对方系咁嘅人物啊，啊一啲都唔计较啊，照单全收，而且十分欢喜嘛，召见马昂，开门见山同佢讲：喂喂喂，听讲啊，你嘅小老婆好靓啊，系唔系啊？马昂受宠若惊，哦，麻麻地啦。如果皇上你睇得中嘅，咁就好咯。即刻将自己老婆送入后宫，交俾皇帝享用。呢件事啊，传到内阁，嗰个杨廷和听到咁讲啊，激到几乎撞墙自杀咁啊！咁下流嘅皇帝，偏偏又有咁无耻嘅大臣，唉，呢、这个国家就点算呢？杨廷和啊，杨廷和啊，你啊真系都唔开化嘅。啊！你而家就咁嬲啊！你咪住，而家咁你就睇唔过眼啊！你嗰个皇帝越嚟越冇普花样，越嚟越多咧。外面而家又传出皇帝又一种新嘅玩法啦。你估玩咩咧？佢要玩大肚婆喎，要玩孕妇，要招怀孕嘅妇女入宫。真系岂有此理啊！呢件嘢真系不得了噶嘛！你揾怀孕嘅妇女入宫，喂、哎，佢就系夹硬话呢个系皇帝嘅子孙嚟噶，生个仔出嚟，咁你点办啊？咁咪天下大乱！偏偏朱厚照而家系冇仔噃，咁你但系如果真系出咗事，啊，揾到个唔清唔楚来历不明人做皇帝。咁你明朝天下就点算啊？杨廷和就越諗越驚，哎，呢回判条老命都要出嚟制止呢件事㗎啦。佢一方面去劝皇帝，一方面呢就派人日夜睺住皇上，唔俾佢做出得乱晒大龙嘅事。后尾仲好想办法将嗰啲大肚嘅孕妇赶晒出皇宫，咁就冇引发一场大嘅灾难。咁依家朱厚照啊，已经系天下闻名、荒淫无耻嘅皇帝败家仔。但系啊，佢仲唔满足嘛？因为佢觉得人家咁讲佢呢，好多都系带住讥笑嘅眼光啊，话佢哋其实冇乜本事，冇乜功夫嘅，所以佢硬唔忿气，佢要做出一啲惊天动地嘅事出嚟，咁啊点先能够制造出啲惊人嘅事件呢？佢谂下谂下，哎，谂都有办法啦。就上山打老虎，嘿嘿，李逵啊，就系咁一举成名啦，几锤打死只老虎，天下闻名啊嘛。好，我搵只老虎入宫，打俾你哋睇睇，睇你哋服未？哈哈。

皇帝佢要乜唔得，佢即刻搵只老虎入皇宫嘛，佢要一显身手，皇帝打老虎确系世间少有啊。好，嗰日啦，表演开始啦，就放只老虎出笼啦嘛。啊，老虎啊，唔理你系皇帝啊，定系边个嘛，见人就咬噶嘛。嗰只老虎呢，虽然唔系最大嘅东北虎，但系都系百几二百斤重嘅华南虎啊、印度虎之类噶嘛。一见到有人，就虎视眈眈，噬开个血盆大口，张牙舞爪咁就扑过嚟喎。喂喂喂，乜咁搞法啦？又不如俾你噬一啖命都冇噶。之后照就挥手叫：喂喂喂，钱宁，你过嚟！呢个钱宁呢，嗰日呢已经吓到魂翻都冇晒。哎呀呀，我拍马屁可以嘅啫，你叫我摸老虎屁股，嗰边有咁嘅本事啊？哎呀，走都走唔切。之后照大声喝：喂，过嚟呀！啊，嗰只老虎呢俾咁大喝一声啊，窒咗下部。诶，咁啊救佢命啦！旁边有个武将即刻攞出武器扑过嚟，就打退老虎。咁呢，其实皇帝玩老虎呢亦都好稳阵嘅，身边呢就少不了配备齐全嘅武将嚟到保卫住㗎嘛。所以好快呢捉返老虎入笼。朱厚照仲神气十足讲咗句：切，呢使乜咁慌张至得嘅，我一个人就足以对付呢个禽兽㗎嘛。嘿，杨廷和事后知道呢件事，佢亦唔敢出声啦。唉，你出声有乜用啊？你咁啊，皇帝你劝得佢掂㗎咩？好啦，玩老虎嘅游戏玩完啦，仲未够过瘾噃。朱厚照呢又决心又演出一幕荒唐滑稽戏，佢要进行一场惊天动地嘅大冒险，嚟到证实佢自己嘅勇气，真系出乎任何人嘅意料。佢瞒住所有嘅人，特别系嗰班都唔化嘅老臣呢，佢只要一个武将做助手。呢个武将呢就是呢挡住老虎，将老虎赶返入笼嗰个江斌吓嘛。佢依家最信任江斌啦。其他人佢都唔俾佢知，就同江斌两个人商量好要实行佢嘅冒险之旅。好啦，嗰晚夜幕降临，朱厚照突然间骑马飞奔冲出德胜门，一出咗德胜门，唉，佢定晒啦，好啦好啦，再冇人能够拦阻我啦！一场伟大惊人嘅冒险依家开始啦。朱厚照啊，对嗰班老臣子呢，佢忍耐已经到咗极点㗎喇。呢班老而不死嘅家伙成日左头左势，乜嘢都睇唔顺眼，样样都干涉住自己，妨碍佢自由行动。不过呢，冇呢班人又唔得啦。唉，国家呀，佢係需要呢班老家伙嚟到管治。但係而家呢有个最好嘅机会啦，就係杨廷和请假离开京城。嘿，杨廷和走咗一天都光晒啦。杨廷和同朱厚照嘅关系呢啊一直都十分奇怪㗎嘛。朱厚照最讨厌咪杨廷和。呢个家伙倚老卖老，对自己厚到实管到实嘅。呢个人又老古董都唔化嘅。乜都话睇唔惯。所以唉，保你大大怕你，人哋快啲行开离开京城，越远越好。但係呢，另一方面呢，朱厚照又唔离得开杨廷和喎，乜嘢都要靠佢嘅，冇佢喺度就搞唔掂啦。
仲有一样嘛。

杨廷和是朱厚照的老师，不单是他老师，还是朱厚照的老豆的老师，两代皇帝都叫做师父的嘛。所以呢对他真的没到办法的。现在因为杨廷和的父亲去世，他就请假要回乡下为父亲守孝三年，但是出乎意料啊，皇帝不批准啊，因为确实离不开这个最得力的助手的嘛。但是呢，杨廷和是个孝子来的，坚持一定要回乡下为父亲守孝，那没办法啦，只好就批准。杨廷和一离开京城，哎呀，这回就放生了。皇帝又到处玩啊，打扮成老百姓周围咁去。后面呢越玩就越大胆啦，就决定做一件极其冒险嘅旅行，嚟到表现下自己个人嘅胆量，就决定冲出关外去旅行。哇，去关外啊，嗰度系蒙古人嘅势力啊，所谓生人勿近嘅地方啊嘛，你两个人咁大胆行出关，实死无疑啦。第二日一早，内阁大臣梁柱蒋勉就入宫拜见皇帝，点知太监话皇上今日唔办公，跟住就听到消息，喂，皇帝昨晚跌咗喎，乜话？皇帝跌咗都有嘅，去边度啊？梁柱啊，惊到手足无措，望住个同僚蒋勉，喂，皇帝跌咗啊？点解会咁嘅？跌去边啊？去做乜啊？过咗阵，佢突然间醒悟，一手就拉住蒋勉，喂！你仲喺度发牛斗做乜啊？快啲准备马匹去追啦！两个老家伙急到眼泪都飙埋出嚟，叫几个随从跟住尾，快马加鞭去追皇帝。呢边就急到发发跳，嗰个朱厚照就心情舒畅，一路高歌猛进。呢回终于享受到真正嘅自由啦。好啦，佢哋就嚟到北京郊区昌平。喺呢度朱厚照就停落嚟，发出一个命令居庸关嘅首长御史张音即刻开关，寡人要出关。这个张音就确实唔简单喎。他接到皇帝的圣旨并没有马上答复，他即刻找到守门的大将宣晒，问他喂这道命令你说怎么办？宣晒同样无可奈何，哎呀既然皇上决定，喂，我们没办法，照办起啦。张音并没有出声，宣晒只好打算开门。张音突然间一手拉住他，喂，老兄，你仲未明白啊？呢回我同你大难临头，性命难保啦。我哋唔开关就违抗圣旨，杀杀头噶啦。但如果开关，万一碰到蒙古兵，再搞出一个土木堡之战，哎呀，我同你千刀万剐，罪恶滔天啊！咁你话点算啊？绝对唔能够开关，死就死喺啦，死而不留，唔开关，宣晒就冇晒办法啦。唉，只好照办，死就死喺啦。判死就唔开关。嗰个朱厚照本嚟以为我系皇帝噃，我叫开关你边度敢唔开啊？点知等咗好耐都冇下文嘛。皇帝又派人去搵宣晒，

0: 天晒就回复圣上，就话御史张钦喺呢度，我唔敢作主啊。皇帝就冇办法啦，只好又派人去揾张钦。张钦做得更绝，佢根本就冇答复，佢又冇话开，又冇话唔开嘛。哈，银皮蛇咁嘅皇帝就冇晒办法。只好就是召个镇守太监刘松来到见驾，咁太监总是听话啲嘅，佢就趁人不觉就去城门度呢，就打算叫个守将开关啊，话皇帝要出去啊，咁啊一路真係冇人阻挡佢嘛，去到关口啦，咁啊准备吩咐守门嘅士兵开关呢，点知迎面碰住一个人手攞咗把宝剑，刘松吓到一身冷汗，张钦仁兄，乜咁夜都未唞啊？张钦冷笑一声，一手拔出腰间宝剑，哇，寒光闪闪，寒气逼人。张钦只系讲咗一句：你翻去，出关者斩。朱厚照啊，碰到呢个杀星呢，真系冇佢办法啊嘛！只好夹硬嚟开硬弓嚟咧，就派使者攞住圣旨去，用皇帝嘅名义下旨立即开关。张钦啊，十分认真啊，佢将个圣旨望下望下，一突然间攞剑啊，指住个使者，岂有此理的话？你胆大包天，呢、这个圣旨是假的，你该当何罪？哎呀，好在把剑咪冇斩落嚟啫，那个侍者执返条命，连爬带滚哭哭啼啼就返去见皇帝。朱厚照俾佢激到一歪住唞大气，哎呀，我是一国之君吓、啊，我不过想出关外玩下啫，你小小一个边关守将，居然唔识趣为难我。好，我以后同你算账。呢件事又点收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青山街道光荣村以党内兆福未实事为揸手，精准推进农田沟渠清淤、排污管网修缮、艺树隐患清除、道路路灯检修等工作，持续保齐乡村发展短板，不断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破解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短板，光荣村坚持党建赋能、基层治理，分类施策，集中攻坚。在农田水利方面，集中开展沟渠清淤疏通，完善农田排灌设施，为农业稳产丰收筑牢基础。在人居环境方面，推进管网修缮整治，有效改善路面污水堆积、村容脏乱等问题。在安全治理方面，聚焦道路、电力、树木等重点风险点位，联动职能部门开展专业化隐患清零行动，同步保齐夜间照明设施，全方位筑牢乡村安全防线。民生未实事，关键在办好，重点在长效。从集中整治到常态管护，光荣村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短期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管护机制，紧盯村内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安全隐患等重点领域，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持续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让民生福祉更加可感可及。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日前，四会市在四会青少年宫举办青少年口腔健康公益课，医生带着牙齿模型走进课堂，手把手教孩子们如何正确刷牙，用猜谜语等互动游戏激发孩子兴趣，让护牙知识真正入心入脑。活动中，医生带领孩子们观看趣味科普短片，围绕龋齿预防、对牙齿有害的食物、用牙的错误方式以及正确刷牙方式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提问互动的方式引导孩子们学习护牙知识，课堂气氛活跃。医生还借助牙齿模型，手把手教孩子们使用圆弧刷牙法和巴氏刷牙法刷牙，孩子们在牙齿模型上反复练习，加深了对正确刷牙方法的记忆。当日孩子们还接受了免费的口腔健康检查，医生们为每一位孩子进行了细致的排查，并针对发现的问题给出了个性化的护理建议。据了解，这次公益科普课是四会市青少年口腔健康守护行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四会市持续推动口腔健康科普进校园、进社区，通过免费涂氟、窝沟封闭等公益项目，为青少年牙齿穿上防护衣。接下来将继续联动，将护牙知识送到更多孩子身边，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够拥有健康的笑容。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4: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鸡孔肯硬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造一个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
1: 记者严毅报道。国庆期间，肇庆高新区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各大商业综合体商超抢抓假日机遇，丰富商品供给，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惠民促销，客流大幅攀升。从传统购物到休闲体验，消费模式持续迭代升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假日时光，全区假日消费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国庆期间，辖区商业消费场景人气高涨。作为肇庆高新区核心商业载体，大望广场假期前五天总客流达3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0万人次，同比增长50%，远超日常周末客流水平，成为肇庆高新区假日消费的重要聚集地。商家负责人陈山：
2: 国庆这一波的客流量是非常的稳定，而且每天的客流量是比较大，特别是晚上，有时候都有100-200人进店的，都有的那个，但是进店率是非常的高的。
1: 商场招商运营总监王仁峰：
3: 销售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商户总销售额同比基本持平，但拆开来看，餐饮、亲子、影院、茶饮和科技体验类商户客流和翻台率明显上升。
1: 针对节假日，大望广场打造非遗国风舞台剧、机器人醒狮派对、科技大篷车等特色活动，将单纯的购物场所升级为沉浸式假日生活场。同时，广场依托线上小程序上线满减、抽奖、会员团购等多项优惠，

0: 续拉动消费。在肇庆高新区，老百姓的节庆采购需求同样旺盛，万都超市紧盯节日市场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市民菜篮子、米袋子和节日礼盒供应。某超市采购部采购经理李春燕，
1: 其实这个假期的话，同比我们的一个上个月的话是有30%的一个增幅。针对双节的话呢，我们是提前了45天就已经做好了一个陈列跟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商品活动的一个准备的了。因为我们从我们的一些礼盒的一些节庆的一个商品到我们保障民生的一些生鲜的用品都是话的还算是比较充分吧。整体的一个消费者对我们的一个评价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0: 市民张女士，
2: 经常一家人都过来逛的，买菜啊，买生活用品啊，这里消费超市很大，也很宽敞，也很干净，用品都很齐全。
0: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中秋国庆假期，德庆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实现双增长，祈福游、研学游、乡村休闲游多点开花，特色文旅品牌持续出圈，全县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假日期间，德庆县推出6大免费文旅惠民政策，有效撬动文旅消费，持续激活县域文旅经济动能。据统计，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8.1万人次，同比增长4.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523万元，同比增长1.2%。文旅市场整体运行平稳，稳中向好。传统文旅业态热度不减，祈福游、研学游成为假日旅游主流，越城龙母祖庙、德庆学宫、三元塔等景区客流稳定，累计接待游客8.3万人次，同比增长2.5%。全县星级饭店、精品民宿平均入住率达33.1%，同比增长2.8%。与此同时，乡村休闲体验成为假期文旅消费新风口，沉浸式乡村游玩、田园休闲体验广受游客追捧，丰富了县域文旅消费场景，以文化赋能旅游，以品牌带动发展。假期期间，德庆县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深挖本土龙母文化、儒家文化核心底蕴，以特色文化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同时持续擦亮摩旅友好城市文旅名片，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服务，升级文旅体验，全方位展现德庆文旅独特魅力，进一步扩大县域文旅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特色化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德庆供电局联合德庆县总工会举办供电行业青年员工技能大比武，以利己争先、青春聚力、实干起新城为主题，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竞赛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参赛青年员工精神饱满，沉着应战，默契协作，在紧张激烈的比拼中严谨作答，规范操作，大家同台竞技，互学互补，比拼赶超，充分展现了德庆供电青年勤学善思、锐意进取、实干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本次技能竞赛设置个人赛、团队赛，开设专业组合赛道与综合赛道2大比拼板块，内容涵盖理论知识、岗位实操、党建安全、数字化应用等多个方面，贴合日常生产、营销、运维岗位实际，全方位多维度检验青年员工综合业务素养与实战能力。德庆供电局青年员工黎瑞申：
5: 这次技能比武既是练兵场，也是成长课，把赛场上学到的标准化操作和实战经验带回班组，把个人成长融入电网事业，用实干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德庆供电局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深化党建带团建，常态化搭建青年技能提升和交流展示平台，持续强化青年人才队伍建设，激励广大青年员工立足岗位，挺膺担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电力服务保障注入青春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对一座城市而言，

0: 数是他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去冲。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3: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4: 细个嘅时候，总系好中意吹泡泡，睇住七彩嘅泡泡，会幻想住童话世界嘅美好。转眼间嚟到成年人嘅世界，童话就好似泡泡般幻灭。
5: 如果多张船飞，你会
4: 唔会带我走？
6: 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并冇如果，所以成年人总系中意回忆，回忆曾经嘅美好。同记载美好的歌曲，从十九欢，十日重现。
7: 不知不觉之间咧，嚟到晏昼时间嘅5点钟过后，下喺5点到6点呢一个小时嘅时间里边咧，依旧会有我哋呢一个重温经典嘅节目《从十九欢》。你好嘛，我系安琪，而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将会一齐去重温一位在粤语流行乐坛里面可以说是开山鼻祖的人物，他是阿 Sam 许冠杰，可以做到雅俗共赏，有创作能力，亦都可以将小市民的心声写入粤语歌。在当年粤语歌仲未有什么江湖地位的时候，是他很勇于去尝试，亦都会将很多开心的东西和一些情感写入歌曲里面的。阿 Sam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听回一部分，只能够一部分，因为 Sam 的好歌实在太多。首先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想听一些比较好玩的歌，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小周末，虽然这个星期大家不是双休，我们依旧是要调休的，但是在这个小周末的时间都要好好轻松一下。首先出场的会有这一首，听到前奏应该估到了，最紧要好玩。希望在这个星期五的接近落班的时分，可以带给你一份的快乐和轻松的好心情。
8: 人其实天生不放贪玩，

其实我哋生活里面真的有很多的事情，包括我哋的工作啦，亦都会有我哋嘅生活里面嘅琐碎事情，所以咧，我哋唔可以将一件事摆喺我哋生活里面占所有嘅位置。工作嘅时候要认真，要投入，但系开心嘅时候，亦都要尽情地去玩，咁样先可以劳逸结合，为咗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工作。听过呢首歌之后咧，喺呢一份豁达嘅乐观嘅态度过后咧，我哋再去听一段好忐忑嘅心事啊！呢首歌个名叫《心思思》啊，其实喺啱啱。出粤语歌的时候，许冠杰很多的作品都是电影里面的歌曲，以下落嚟这一首《心思思》都不例外，来自最佳拍档《千里救差婆》的主题曲，这首作品同样都是很有意思的。好生活化的一些用语，粤语的口头禅都会是入到歌曲里面，除了阿 Sam 真的很少人可以做到了。

传唱度是非常之高的一首歌，因为真的用了一些生活化的用语去书写爱情，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人去讲这一份的暗恋一样，很接地气，也都会是那一代人很清洁同埋咧，好有回忆感觉嘅暗恋故事吓。喺呢一份暗恋故事过后咧，不妨又去感受一下阿 Sam 歌声里边好直白、好炽热嘅爱恋故事。以下落嚟呢首歌嘅歌名咧，叫做《锡晒你》啊，又系好粤语嘅口头禅嘅作品嚟嘅，唔系讲粤语嘅朋友应该睇唔明白。

石晒你啦，系由许冠杰同埋黎彼得共同作词，许冠杰作曲，而且演唱嘅一首粤语歌。咁其实粤语石晒你嘅意思咧，系非常之痛爱你咁解吓。

听阿 Sam 唱呢类型嘅歌曲咧，总会系令人心情愉快嘅，因为好盏贵啦，亦都好生活化，好真实，就好似我哋身边嘅一位老朋友咁样嘅感觉吓。啱先呢一首歌咧，系由阿 Sam 同埋黎彼得共同填词嘅。其实佢哋有一个时期咧，真系有好多嘅作品系互相成就嘅。除咗呢首《锡晒你》之外吓，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讲述嘅系八十年代尖沙咀一位好时髦嘅少女，同样咧系阿 Sam 同黎彼得共同填词嘅作品啊！呢位少女嘅名叫 Susie 啊。

听住呢一首歌咧，呢位八十年代嘅 Susie 咁潮嘅一位少女咧，已经喺我哋嘅脑海里边有一个好立体嘅形象展现出嚟。但系唔好以为斋系一首令人听得开心嘅歌咁简单吓，其实都带住有善意嘅劝勉，提醒当时嘅朋友要珍惜青春啊。

呢一种嘅节奏咧，的而且确令人听得好开心啊！因为咧，你听住呢个节奏咧，就会将自己嘅心情做一个调节。无论今日你经历过乜嘢都好啦，呢种嘅节奏咧，都会令人慢慢舒缓落嚟，而且系嘴角慢慢上扬嘅吓。嗱，听完呢个都市少女八十年代都市小女嘅故事之后咧，我哋再去听一首表白嘅歌，亦都系以人名嚟命名嘅，就叫《玛丽，我好中意你》，系当年嘅一首改编歌。中文歌词由阿 Sam 自己去填写嘅，好多阿 Sam 呢类型嘅作品咧，其实都好抵死咁样嘅感觉吓，而且会将嗰种青春啦、好大胆啦、好炽热嘅爱咧，通过呢啲咁样嘅作品咧，系透露出嚟嘅。唔知嗰个年代大家会唔会都系咁直白地去将自己嘅爱意流露出嚟？应该少啲吧。

0: 首歌嘅原曲咧就 I'm Gonna Make You Mine， 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揾嚟听听，同阿 Sam 嘅嗰个版本有咩唔同嘅地方吓，亦都系嚟自一部电影叫《最佳拍档大显神通》里边嘅歌曲嚟嘅。
1: 我们一起放学，
2: 我哋一起手拖手放学，
1: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2: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1: 那些年
2: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1: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葱回忆，
2: 回味曾经的那岁，
1: 重拾旧欢。
0: 好了，我们继续来重温经典，今天去听的是阿 Sam 的一些好真的很正的作品，以下下来的这首歌呢， Sam 是用很幽默的视角去讲一讲当时很多男女不同的那一面，这首歌的名字也很有趣，叫《十个女仔》，又是一首许冠杰和黎彼得共同填词， Sam 自己作曲的作品来的，用很轻松的口吻去讲不同性格的女仔，当然没什么恶意的，纯粹就会是将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完全用这种口语化唱出来，很有趣很有趣的一首歌。

0: 洗洗你依恋情迷。
1: 一句十个女仔九个认识，已经令到很多朋友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冇人喜欢说自己老的，尤其是女人都是不是那么喜欢年龄的数字被人知道的。

十个女仔真系可能有十种嘅个性啊吓，展现喺眼前啦，就真系活灵活现。通过阿 Sam 呢一个演唱，嗱喺我哋嘅半点报时同埋鼎湖之声出现之前咧，我哋再听多一首歌。只不过呢首歌咧就系一个可以话系传销作品嚟嘅吓，由许冠杰同埋黎彼得作词，温雅乐队同埋黄沾作曲嘅呢首歌叫《鬼马大家乐》，里边其实将好多首歌串连埋一齐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

0: 鼎湖星的更大贡献。
1: 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调研督导假期重点工作。鼎湖区国庆假期接待游客27.85万人次，乡村游成新亮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深入坑口街道开展实地调研，聚焦节日期间疫情防控、市场经营秩序、景区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查短板、补弱项、督落实，要求从严从细抓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守护节日期间平安祥和、稳定有序。刘运通一行先后前往迪村二队、坑口市场实地走访查看，在迪村二队详细检查基层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细致了解假期人员管理、日常值守、风险管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在坑口市场实地查看市场经营秩序、物资供应、环境卫生等情况，重点围绕节日物资供应、市场规范运营开展检查，并同步统筹督导辖区景区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落实成效。刘运通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疫情防控，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集聚性活动增多，基层网格要压紧压实防控责任，细化排查管控举措，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要求，紧盯重点环节、重点人群，筑牢基层疫情防控坚固防线，要精准精细管好市场经营秩序，相关部门要立足民生保障根本，持续规范市场经营行为，保障节日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常态化做好市场环境消杀和秩序管控，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障市民群众日常消费需求，要从严从细抓实守牢景区安全底线，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紧盯节假日旅游安全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景区设施、人流管控、应急值守等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配强值守力量，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记者从鼎湖区有关部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鼎湖区肇庆新区围绕鼎湖山祈福康养、艳阳湖湖城夜游、沙浦乡村美学与慢生活等项目，区内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27.85万人次，文旅市场呈现日间亲子休闲、夜间文化体验、山水与湖城联动的态势。国庆假期，鼎湖区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文旅市场多点开花。除鼎湖山、艳阳湖等传统景区外，乡村游、生态游、休闲游正成为鼎湖假日旅游的新增长点。以沙浦镇为代表的乡村游热度持续攀升，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假期期间，沙浦镇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底色，紧扣100,000万工程、农文旅融合发展契机，各文旅点位累计吸引约7万人次游客。游客在这里看天湖鹭鸟凌空起舞，在蒲阴草坪尽享时光，与蒲蒲居品尝农家美味，到木棉庄园戏水撒欢，在湖光山色间欢度国庆假期，感受乡村振兴新画卷。佛山游客
3: 估不到环境这么好，小朋友都很喜欢，应该会推荐更多的朋友过来，的确好适合一家大小出游。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4: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同肇庆，心相连。

0: 一段记忆。
1: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2: 提下你听紧嘅系圣电台 FM 92.9综合广播，晏昼5点到6点，星期一至五喺呢一个小时里边咧，都会陪伴住你嘅重拾旧欢。今日咧，我哋去听嘅系嚟自许冠杰嘅好多经典作品吓。咁上半 part 嘅时间咧，我哋去听嗰啲系比较有趣啦、比较得意嘅作品。正落嚟嘅呢半个小时咧，正经好多啦，因为阿 Sam 系一位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嘅好歌手。首先出现的这首作品又是一首许冠杰和黎彼得共同填词，许冠杰作曲演唱的作品《知音梦里寻》。

相信咧，唔少个朋友都有呢一番嘅感慨嘅，知音难寻哈，旧梦难忘，都会系呢一个人成长过后嘅一番感慨吓，亦都系呢一类型嘅作品啦，令到大家知道黎彼得又好，许冠杰也罢，其实佢哋唔单止可以写一啲咧好雅俗共赏、好接地气嘅作品，呢一种好有文学根基嘅歌曲，佢哋一样都可以系唱到好极致嘅。

0: 往事不堪回首，遗下凄酸恨怨。
1: 用一首由许冠杰同黎彼得共同填词嘅作品啊，《往事》。时间过得好快嘅，你睇下啦，不知不觉经已到咗十月份啦，吓，2026年啦，仲剩翻3个月左右嘅时间。

喺阿 Sam 呢类型嘅旧作里面咧，其实有真系好多嘅经典名句出现嘅，好似我哋啱先听过嘅呢一首《往事》啦，就会有往事不堪回首，遗下凄酸恨怨，呢啲歌咧都可以话系一份嘅人生总结嚟嘅。所以咧，去到某个年龄层咧，就会好怀念从前，因为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都会好美好。听到前奏，你一定可以好准确咁样将歌名讲出嚟。

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喺《摩登保镖》呢一部电影里边咧，有同名嘅作品《摩登保镖》，同埋我哋听紧嘅呢一首好慢嘅情歌叫《印象》吓。两首原创作品，一首《鬼马》，一首《心情》，亦都充分显示出阿 Sam 嘅个人才华噶。而呢一首歌喺电影当中响起嘅时候咧，观众嘅情绪喺喜乐嘅呢个氛围当中咧，好似忽然之间被揿低咗个停止键，从喧嚣嘅街头一秒间就切换成。正夜的浪漫啊。

手印象咧，应该讲喺乐迷嘅心目当中占据住一个好重嘅位置吓，因为我哋每一个人对于彼此之间最初嘅印象咧，都会系有比较深刻嘅呢一种刻骨铭心嘅感觉，尤其是系嗰个你在意嘅人，最初嘅印象可能亦都决定住一段关系最终嘅走向。嗱，除咗印象之外啦 ，Sam 好多呢一类型好浪漫嘅抒情作品啦，同样都系深入人心嘅。以下落嚟呢一首。同样都是这样，如果你曾经也有接过紫璇在这个河流里面，将紫璇放上自己希望将所有的愿望实现的话，这首歌更

听过呢一首咧，由阿詹自己包办词曲创作兼演唱嘅作品《紫璇》吓。咁讲真啦，《紫璇》咧几相思，但系有啲旧人旧事，始终系冇办法放低。无论几多嘅时间过去都好啦，呢一份旧嘅记忆咧，依旧喺呢一度嘅。

在今天这个钟头听旧歌的时间里面，上半 part 我们感受到阿 Sam 很轻快很鬼马的一面，下半 part 的节目时间里面感受到阿 Sam 的友情，因为人呢都不是单一的，会有不同的面貌，只不过我们可不可以看到而已。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去感受一段充满遗憾和沧桑的电影恋歌，这首歌来自阿朗的故事的粤语主题曲，作曲方面罗大佑，填词的是许冠杰。阿 Sam 是依照电影的故事去写这份中文歌词、粤语歌词，贴合阿朗浪子的本身去写漂泊人生，有很多难以忘记的旧情和人生的遗憾。这个小时里面，我们都感受到阿 Sam 歌曲的魅力。结束我们今天的重拾旧婚，下个星期再见。

0: 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助力改善市场供给，提增、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嚟关注要闻。今年以嚟，我国持续夯实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新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而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该企业负责人杜泽奇：
5: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0: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新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多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典彪：
6: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新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无奈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造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新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国家医保局今日在重庆举行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未来3年，将扩大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今日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

0: 口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多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同时，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1000多台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进一步提升区域和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甫说，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日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0: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1: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日，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丈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记者今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主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个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5: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可行范围之内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0: 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将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5: 深化香港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的仲裁地，以及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的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
0: 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

0: 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1: 为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以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的挑战。
0: 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几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1: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的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的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的合作。
0: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今日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宫口岸定于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公告指出，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宫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皇宫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公告表示，皇宫口岸新联检大楼已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宫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宫口岸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宫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表示，港深两地11号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他表示，皇宫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
3: 皇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呢，自从在7月31号成立以来，我们特区政府和各部门在过去两个月呢，是进行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不同的演练，我们即时总结了经验，就着一些是可以优化的工作呢，都是加以是开展的。我们港深双方现在已经确认口岸是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我们旅客体验呢是良好的开通条件。
0: 广东省壁大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近日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大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支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0000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大3000公里以上。壁大牵山海、绿韵入粤来的南绿交织壁大格局基本形成，壁大成为绿美广东标志性的生态名片和普惠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规划提出实施河道综合整治、滨水绿化美化、水文化休闲品质提升、绿色水经济发展四大行动和10项具体任务。在功能布局上，壁大建设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其中珠三角片区聚焦都市滨水活力，打造城央绿廊、河口港湾、环岛绿带，助力黄金内湾建设。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行，为全力做好本届广交会的服务保障工作，今日广州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广州海关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和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海关通关须知。 记者从

0: 发布会上了解到，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12条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参展企业需求，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通关须知则从广交会备案、展览品审批同准入、进境物资申报等8个方面提示注意事项，精准指引参展企业同相关人员提前掌握展会相关通关政策规定。
1: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日在广州市花都区正式开工建设，当日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同步举行，项目建成会将深度对接广交会等优质平台资源，成为广州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联通世界商贸网络的战略新支点。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毗邻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枢纽，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将布局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等核心载体，配套总部集聚、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功能片区。核心区计划一年左右建成投用。当日下午举行的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面向全球公布项目规划、扶持政策及首批入驻优惠措施，吸引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与机构代表参会。香港金岸科技集团董事长张应文：
2: 我们有计划把我们的运营总部会搬到来广州商业港这边的。为什么搬到这边呢？就是成本跟我们运作的时效，时间就是金钱，它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整个货物的快速有效的发往全世界。我们的物流时效是很重要，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0: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的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昨日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最宽圆索桥施工猫道。目前项目团队将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绳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猫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
1: 日前，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布了东莞市东莞中学元山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敖台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龙溪学校项目概念设计的招标公告。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即为东莞中学高中元项目，三所学校建成后学位规模预计超万个。近年来，东莞高中教育建设全面提速。根据今年9月发布的东莞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东莞明确提出新改扩建公办普通高中17所，建成公办高中园，新增普高学位8.5万个，普高录取率突破70%，普通高中学位将从15.1万座提升至23.6万座。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澳门中华总商会合办为期10周的2026社区消费连环赏活动今日启动。活动发放总值约4.68亿澳门元的消费优惠，结合由商户自发参与提供的商户满减券及消费礼遇券，以多元优惠引导消费回流社区，进一步激活社区经济。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话，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说，会谈预计持续2日。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亦向媒体证实咗乌美新一轮会谈嘅消息。泽连斯基表示，会谈将于九号喺美国开始举行。
0: 日本总务省九号公布嘅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八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1%。在消费支出的十个大类中，有九类支出同比下降。
1: 德国总理默茨八号在首都柏林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民等领域合作。默茨在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上说，该条约为德国和英国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尤其将惠及年轻一代。伯纳姆表示，英国致力于同欧盟建立更强大、更具雄心的伙伴关系，重点在于为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民众和企业带来切实利益。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将在打造工业技术走廊、应对多重威胁、太空及量子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
0: 伊朗米克尔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亦不会交出铀。报道说，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即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将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亦都在度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个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油。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3度；澳门晴天，30到24度；广州晴天，32到22度；深圳晴天，32到23度；珠海晴天，30到25度；佛山多云转晴，32到23度；惠州晴天，32到22度；东莞晴天，32到23度；中山晴天，32到23度；江门晴天，32到23度；肇庆晴天，32到2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天，25到16度；纽约晴天，22到13度；旧金山晴天，21到13度。
0: 海浪方面，香港海域浪高1.8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1度；阳江海域浪高1.4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6米，水温27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善畅，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秋远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

0: 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0: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

0: 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7: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的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

0: 服务生产的有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0: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

0: 路，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5: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7: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6: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8: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9: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1: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0: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4: 上面啥子高？
1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16: 而且还有一个
15: 很严肃的小组。
1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介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5: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7: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9: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20: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8: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1: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8: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 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
5: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8: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9: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9: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5: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9: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是素材，让入住我心内，就是我最好题材。

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过江；月亮飞过公路，照耀梦游的人。

方啊，好似東北啦、西藏啦、新疆啦，或者係內蒙嘅北部啦，都係會喺冬天嘅時候好凍噶嘛。所以取暖設備佢哋嘅耗電係比較緊要嘅。佢哋喺購買嘅時候咧，合同上邊就寫住話年度運行費用最高不超過15.6万元。最高不超過，哇！如果換著我，一年要交15万几嘅電費，都不知幾咁肉赤。但係呢個店家咧覺得呢個係可以接受嘅，咁就買咗佢嘅設備啦。但係第一個季度嘅供暖費用咧，使咗幾錢啊？你估使幾錢啊？使咗35万几，為佢簽合同嘅時候，佢唔係咁講嘅喎。佢話嗰個乜嘢合同。年度的电费不超过15万几，喂，一个季度佢使咗30几万，得了嘅。跟住咧，第二个季度仲加紧要，去到60几万嘅取暖费用。哇，我哋真系好难以想象呢一个店家佢承受咗几大嘅打击。两个季度就使咗成100万嘅电费，咁唔知道佢嘅盈利水平系点样啦？嗬，单单咁样去使电费法咧，都唔系办法噶嘛。本嚟话系节电嘅一个取暖设备，依家变成咗电费刺客。喂，呢啲咁嘅嘢有冇数拗嘅咧？你估有冇数拗啦？

我哋再讲一讲呢一单嘅案件啦。呢单案件喺我哋南方应该讲就冇咩机会会发生吓。佢取暖费用，我哋就算会取暖都唔会话两个季度取得百几万噶嗬。好啦，呢件事情就发生咗喺新疆。咁佢谂多谂都唔系办法，都唔可以自己食呢个冤大头噶嘛。明明有合同噶嘛，我买呢一件设备嘅时候系嘛，咁可唔可以起诉佢呢？于是呢个商家呢就尝试一下通过法院去解决呢一个电费超标嘅问题啦。嗱，我都听讲过有好多朋友咧就会觉得好几年前嘅事情啦，嗬，就换咗智能电表之后咧，就会大家有一啲朋友会觉得啊，我个电费贵咗，咁呢个咧，大家嘅感觉同埋实际嘅发生唔一定感觉系。感覺得好準確噶嘛，咁你貴咗，到底係你自己真正用咗咧，定係你單純係一種唔知道邊度嚟嘅感覺咧？咁但係喺呢單案件裏邊咧，佢兩個季度用咗百幾萬嘅電費，呢個係非常之真實發生嘅一件事情嚟嘅。好啦，於是佢將呢一個問題就最後交俾咗法院去處理。这个两个季度超过100万的用电的设备呢，就是一间叫做能源技术公司去向它销售的。这个公司销售这个设备都不便宜的。好了，在今年的六月份，这间餐厅就正式向这间能源技术公司送了一个解除合同的通知，要求他首先就是拆除这个设备，退还全部的费用。然后到了上一个月，这间能源公司就配合拆除了设备了，并且是向这间餐厅发送了后续还款协议，承诺会退还相关的费用。但是承诺就承诺了，钱就迟迟都不到位。餐厅就多次催他没有结果之后呢，就将佢诉诸法院，要求退还设备嘅采购款，同埋赔偿超标嘅电费，仲有违约金。因为佢承诺咗，当时拆除设备嘅时候承诺咗系将呢啲款退还噶嘛。但系嗱，依家都十月份啦，吓都未见还。咁于是咧就要求佢支付逾期嘅利息。咁加埋嘅条数咧就140几万，都唔系嘢少嘅。好了，在庭审当中呢，这个能源公司就提出了三项它的抗辩。第一就是电费的问题，它说电费这些东西，电价政策就不是我定的，是不是合同上面是这么写的，但是很可能是因为供电方面，它在对于你用电的不同的情况会收了不同的单价都不定呢，这个是情势变更，不能够我的合同寫明是咁多，你就一定要追住我嚟咬嘅噃。第二點嘅抗辯咧，就係餐廳佢擅自拆除設備，冇做第三方嘅鑑定，冇辦法證明設備存在問題嘅。第三就拒絕全部嘅賠償責任。咦？嗱，設備咧佢就攞走咗啦，但係佢拒絕賠償喎。哇，咁得唔得噶？呢三條抗辯嘅理由聽起身都係有啲理由嘅，係咪先？啊，冇理由嘅，佢唔会攞去抗噶嘛。咁电价呢样嘢确实又唔系由于佢呢间公司可以制定得到，唔系嗰间公司收佢嘅电费噶嘛。政策会变，咁冇理由啊，怪设备嘅噃。好啦，既然发生咗咁样嘅拗叫，诉诸法院啦，到底法院点样判呢？我哋都好好奇，我都好好奇。

嚟，我哋继续聚焦翻啱先嘅嗰单，因为取暖设备电费超标，所以搞到有百几万嘅诉要拗到去法院嘅。我哋睇睇喺呢单案里边涉及到有啲咩嘢嘅法律条文系可以俾呢个商家维权嘅先吓。首先，我哋睇一睇一个叫做根本违约嘅定义。呢单案嘅最核心嘅法律问题咧，就系根本违约啦。我哋睇下民法典第563条有咁样嘅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嘅，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喺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嘅行为表示唔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在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刚才的就是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我们看看第四项，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履行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个行为就是叫做根本违约的制度，在民法典里面体现。为什么叫做根本违约呢？违约行为严重到令到另外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目的完全落空了，

哦，唔系一啲瑕疵啊，唔系话有少少嘅毛病，而系根本呢个合同目的系无法完成啊，即系可以讲话唔系话迟几日交货，而系合同你嘅目的根本就实现唔到啊。我想要嘅系呢样嘢，呢个核心嘅诉求冇办法达成，呢个叫做根本违约啊。大家记住呢一个定义。在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上述的民法典的条例来为自己维权了。判断是否根本违约就要看一个标准了。这个标准是合同的目的，合同目的还能不能够实现。如果一方违约导致合同的对方想要达到的目的彻底落空了，那就会构成根本违约，那对方就有权去解除合同了。又分到呢一单案件啦，呢、这个餐厅去购买节能设备，佢买呢个设备个目的系咩？就系、是、为咗节能，节能嚟做咩咧？悭钱咯，系嘛？唔至于咁伟大到要呢个碳中和啊嘛。咁啊，为咗将供暖嘅成本降落嚟，合同嘅约定咧就系年度运行费用不超过15.6万，咁结果咧？實際就兩個季度就成百萬了，即是大幅超標啦。咁佢慳錢的目的是實現不到噶咯噃，係咪？呢、這個設備係就係話叫做節能，但是呢間餐廳降低經營成本的目的是完全落空的。咁各位老友，你自己心裏邊有冇一條準則判斷佢有冇實現咗佢嘅根本違約呢？冇錯，係實現咗噶。这个就是属于事实的根本违约了。而当地的法院正是依据民法典的第563条的规定，就是认定涉案的设备电费连续大幅超标，已经两个季度超标了，不是说偶然的事件，如果突然之间可能说你用了啫，已经是连续两个季度而且是大幅超标，根本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节能标准。你寫住15.6万，咁你都要有啲譜先得噶，你話差少少臨界咁都算啦，係嘛？你超得太多啦嘛。根本違約制度嘅設立咧，就係為咗嚴格限制合同解釋權嘅行使嘅。有啲咧就好似即係商家呢啲係強勢一方啊嘛，係嘛？下下都話解釋啊，解釋權喺我方。輕微違約你話解除咧，咁秩序係冇辦法維持嘅。喂，佢超咗少少啫喎，咁解除咁又好似離譜一啲。但係咧，你大幅超標啦，已經係冇辦法實現目的啦。咁樣要求解除咧，法院係一定會支持嘅。所以法律去判斷佢咧個違約係要達到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嘅程度，咁樣就可以行使法定的解除权啦。咁喺呢单案件里面，大家都记得啦，佢嘅两个季度夹埋起身就成百万嘅电费，呢、這个同佢嘅合同年度15.6万系已经系差好远，佢已经系导致咗佢实现咗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嘅嗰个程度啦，吓、啊。你再用落去就冇意思噶啦，唔系话差少少，哎，试试啦，我调一调啦，已经冇意思啦，唔需要再系。在这件事上面去纠缠下去了。所以在这宗案件里面，法院是支持了原告方的。

0: 情。
1: 作为肇庆新区城市客厅，艳阳湖集调洪、生态、景观于一体。自2019年完工运行以来，有效解决了 10.9 平方公里城区内涝，改善了肇庆新区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吸引了周边城市的自驾游客前来打卡。广州游客胡先生

0: 上。
1: 佢啊，環境啊，空氣啊，嗰、那個都幾好。我哋經常嚟啦，我哋今日專門過嚟查熱，心情梗係好啦。
0: 在德庆，大冲河经过美丽墟镇防洪排水集水环境综合整治，治理总长度 3.59 公里，通过河道清淤清障，新建生态挡墙护岸和生态护坡，搭配跌水坝优化水系水文循环，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同时采用生态浆、砌石、挡墙、植草砖护坡等生态工艺，实现防洪安全与生态保护双向兼顾。如今河道两岸全新打造滨河便道、亲水步道，配套休闲凉亭，成为市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市民

0: 年年都有嚟玩下嘅，所以见到变化都系好大嘅。
1: 市民李先生，
2: 喺公屋近镇嘅人，即系我喺网上睇到，有呢个活动。以前可能呢度冇咁热闹，从今以后可能有更多人了解呢度咯。
1: 接下来，肇庆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和农文旅融合，让一条条河冲焕发新生，持续擦亮绿美肇庆生态名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当前，肇庆预制菜产业迎来年度产销旺季。作为高腰区预制菜龙头企业，肇庆恒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近期订单量大幅攀升，全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车间生产热火朝天，企业抢抓市场窗口期，全力赶产保供，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发展态势。走进肇庆恒兴水产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流水线高速运转，原料分拣、精细加工、真空锁鲜、液氮速冻、成品打包等工序忙而有序。免江黑鱼片、高贵虾、金汤酸菜鱼等爆款水产预制菜批量下线，通过冷链物流销往全省各地商超、餐饮市场。随着市场消费持续升温，家庭预制菜、宴席水产需求释放，市场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企业进入年度生产旺季，订单充足，产能全力释放。面对火热的生产形势和充足的订单任务，恒兴水产科学统筹调度，优化生产方案，
4: 茁壮二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这个玩家，呢、这个败家仔，呢、这个最中意玩嘅皇帝。朱厚照佢自己呢整一间野生动物园嘛。佢係搭座高台，有几层楼高嘅。底下呢就放啲凶猛嘅野兽出嚟。咁佢呢就企喺台上，用好长嘅竹竿绑住啲牛啊、羊啊、猪肉啊，搵绳绑住就抌落嚟。引下面啲野兽嚟到争食，咁睇下边一样猛兽最狼胎嘅，最为食嘅，争食争得最厉害嘅。结果经过佢嘅观察呢，最狼嘅就係野豹。於是佢就养咗大批野豹嚟到玩。咁呢个地方確係好玩喎。又有天下嘅美女，又有最叻嘅乐师嚟到奏乐，又有最凶猛嘅野兽嚟到争食。朱厚照鍾意呢度呢，又确确实实有佢道理嘅。呢度呢就成为名副其实嘅炮房啦，系野炮多嘛。咁除咗玩野兽，朱厚照玩女人呢，唉，这个家伙确是多姿多彩，越玩越无耻，越玩越离谱。朱厚照后宫佳丽三千人，唉，他都玩厌，家花就不如野花香。他成日出外面嫖妓，皇帝够深入民间，除了龙袍，着上老百姓的衣服去妓馆胡混。不过根据史书记载呢，这个风流王

啊，又比较守规矩噶噃。听讲咧，佢玩完妓女呢，冇乜赖账，佢照样俾钱、啊。呢啲咁嘅所作所为，令到嗰班理学家、嗰班老家伙、老臣子摇头叹气。如果佢嗰啲祖先有灵啊，一定嬲到抌脚抌心口系咧。朱口照呢、這个家伙仲有一样好特别嘅嗜好，佢样样都要新鲜。今日送入宫嘅都系青春少女、年轻貌美啊！啊，佢系玩得厌啦，佢话要搵啲年纪大啲嘅，啊又厌啦，又搵啲结过婚噶噃。玩汉族嘅妇女玩够啦，又玩少数民族嘅妇女。啲大臣知道皇上有呢种特殊嗜好啊，点肯放过啊？呢啲系托大脚拍马屁嘅好机会啊嘛。于是处处满足佢。咧、当时延须总兵呢、這个名咧，本嚟都不值一提嘅，提一提，等大家知道有呢个咁嘅坏家伙，佢叫做马昂，因为佢犯咗错就被撤职嘛。咁呢，佢諗咗条苦肉计出嚟，嘿，呢个真係无耻之徒。佢将自己个妹送俾皇帝，今日为咗做官出卖灵魂、出卖亲人呢，呢啲亦唔係话好奇怪嘅事嘅。不过呢，佢呢个妹一来年纪大，二来有老公㗎嘛。朱厚照啊，明知道对方系咁嘅人物啊，一啲都唔计较啊，照单全收，而且十分欢喜，召见马昂，开门见山同佢讲：喂喂喂，听讲啊，你嘅小老婆好靓啊，系唔系啊？马昂受宠若惊，哦，麻麻地啦。如果皇上你睇得中嘅，咁就好咯，即刻将自己老婆送入后宫，交俾皇帝享用。呢件事啊，传到内阁。嗰、那个杨廷和听到咁讲啊，激到几乎撞墙自杀咁啊！咁下流嘅皇帝，偏偏又有咁无耻嘅大臣，唉，呢、這个国家就点算呢？杨廷和啊，杨廷和啊，你啊真系都唔开化嘅啊！你而家就咁嬲啊？你咪住，而家咁你就睇唔过眼啊！你嗰个皇帝越嚟越冇普花样，越嚟越多咧。外面而家又传出皇帝又一种新嘅玩法啦。你估玩咩呢？佢要玩大肚婆，要玩孕妇，要招怀孕嘅妇女入宫，真系岂有此理啊！呢件嘢真系不得了噶嘛，你搵怀孕嘅妇女入宫，喂，佢就係夹硬话呢个系皇帝嘅子孙嚟㗎，生个仔出嚟，咁你点办啊？咁咪天下大乱。偏偏朱厚照而家系冇仔喎，咁你但係如果真係出咗事，搵到个唔清唔楚、来历不明嘅人做皇帝，咁你明朝天下就点算啊？杨廷和就越諗越驚，哎，呢回判条老命都要出嚟制止呢件事㗎喇。佢一方面去劝皇帝，一方面呢就派人日夜睺住皇上，唔俾佢做出得乱晒大龙嘅事。后尾仲好想办法将嗰啲大肚嘅孕妇赶晒出皇宫，咁就冇引发一场大嘅灾难。咁依家朱厚照啊，已经系天下闻名、荒淫无耻嘅皇帝败家仔。但系佢仲唔满足嘛，因为佢觉得人家咁讲佢呢，好多都系带住讥笑嘅眼光啊，话佢啲其实冇乜本事、冇乜功夫嘅，所以佢硬唔忿气，佢要做出一啲惊天动地嘅事出嚟。咁啊，点先能够制造出啲

人嘅事件呢？佢諗下諗下，諗到有辦法啦，就是、上山打老虎。嘿嘿，李逵啊，就係、是、咁一举成名啦，几锤打死隻老虎，天下闻名㗎嘛。好，我搵隻老虎入宫打俾你哋睇睇，睇你哋服未。哈哈，佢皇帝佢要乜唔得，佢即刻搵隻老虎入皇宫嘛。佢要一显身手，皇帝打老虎確係世间少有啊。好，嗰日啦表演开始啦，就放隻老虎出笼啦嘛。啊，老虎啊，唔理你係皇帝啊定係边个嘛，见人就咬㗎嘛。嗰隻老虎呢，虽然唔係最大嘅东北虎，但係都係百几二百斤重嘅华南虎啊、印度虎之类㗎嘛。一见到有人就虎视眈眈，噬开个血盆大口，张牙舞爪咁就扑过嚟喎。喂喂喂，乜咁搞法啦，又不如俾你噬一啖命都冇㗎。朱厚照就挥手叫，喂喂喂，钱宁你过嚟。呢个钱宁呢嗰日呢已经吓到魂魄都冇晒。哎呀呀，我拍马屁可以嘅啫，你叫我摸老虎屁股，嗰边有咁嘅本事啊。哎呀，走都走唔远。朱厚照大声喝，喂过嚟呀、啊。嗰隻老虎呢俾咁大喝一声窒咗下部。咁救佢命呢。旁边有个武将即刻攞出武器扑过嚟就打退老虎。咁呢其实皇帝玩老虎呢亦都好稳阵嘅。身边呢就少不了配备齐全嘅武将嚟到保卫住㗎嘛。所以好快捉返老虎入笼。朱厚照仲神气十足讲咗句，切，呢使乜咁慌张至得嘅，我一个人就足以对付呢个禽兽㗎嘛。嘿，杨廷和事后知道呢件事，佢亦唔敢出声啦。哎呀，你出声有乜用啊，你咁啊皇帝你劝得佢掂㗎咩。好啦，玩老虎嘅游戏玩完啦，仲未夠过瘾啦。朱厚照呢又决心又演出一幕荒唐滑稽戏。佢要进行一场惊天动地嘅大冒险，嚟到证实佢自己嘅勇气。真係出乎任何人嘅意料。佢瞒住所有嘅人，特别系嗰班都唔化嘅老臣呢，佢只要一个武将做助手。呢、這个武将呢就系、是、呢挡住老虎，将老虎赶返入笼嗰个江斌啊嘛。佢依家最信任江斌啦。其他人嘅都唔俾佢知，就同江斌两个人商量好，要实行佢嘅冒险之旅。好啦，嗰晚夜幕降临，朱厚照突然间骑马飞奔冲出德胜门。一出咗德胜门，嘿，佢定晒啦，好啦好啦，再冇人能够拦阻我啦。一场伟大惊人嘅冒险依家开始啦。朱厚照啊，对嗰班老臣子呢，佢忍耐已经到咗极点㗎喇。呢班老而不死嘅家伙，成日左头左势，乜嘢都睇唔顺眼，样样都干涉住自己，妨碍嗰自由行动。不过呢，冇呢班人又唔得啦。唉，国家呀，佢係需要呢班老家伙嚟到管治。但係而家呢有个最好嘅机会啦，就係杨廷和请假离开京城。嘿，杨廷和走咗一天都光晒啦。杨廷和同朱厚照嘅关系呢一直都十分奇怪㗎嘛。朱厚照最讨厌咪杨廷和。呢个家伙倚老卖老，对自己厚道实管到。

老实嘅，呢、这个人又老古董都唔化嘅，乜都话睇唔惯，所以唉，保你大大怕你，你快啲行开，离开京城越远越好。但系呢，另一方面呢，诸侯照又唔离得开杨廷和噃，乜嘢都要靠佢嘅，冇佢喺度就搞唔掂啦。仲有一样嘛，杨廷和系诸侯照嘅老师，唔单止系佢老师啊，仲系诸侯照嘅老豆嘅老师啊，两代皇帝都叫做师傅噶嘛，所以呢，对佢啊真系冇到办法嘅。而家因为杨廷和嘅父亲去世，佢就请假要翻乡下为父亲守孝三年。但是出乎意料啊，皇帝唔批准啊，因为确实离不开呢个最得力嘅助手㗎嘛。但是呢，杨廷和系个孝子嚟嘅，坚持一定要返乡下为父亲守孝，咁冇办法啦，只好就批准。杨廷和一离开京城，哎呀，呢回就放生咯。皇帝又到处去玩啊，打扮成老百姓周围咁去。后面呢越玩就越大胆啦，就决定做一件极其冒险嘅旅行，嚟到表现下自己个人嘅胆量，就决定冲出关外去旅行。哇，去关外啊，嗰度系蒙古人嘅势力啊，所谓生人勿近嘅地方啊嘛，你两个人咁大胆行出关，实死无疑啦。第二日一早，内阁大臣梁柱蒋勉就入宫拜见皇帝，点知太监话皇上今日唔办公，跟住就听到消息，喂，皇帝昨晚跌咗喎，乜话？皇帝跌咗都有嘅，去边度啊？梁柱啊，惊到手足无措，望住个同僚蒋勉，喂，皇帝跌咗啊？点解会咁嘅？跌去边啊？去做乜啊？过咗阵，佢突然间醒悟，一手就拉住蒋勉，喂！你仲喺度发牛斗做乜啊？快啲准备马匹去追啦！两个老家伙急到眼泪都飙埋出嚟，叫几个随从跟住尾，快马加鞭去追皇帝。呢边就急到发发跳，嗰、那个朱厚照就心情舒畅，一路高歌猛进，呢回终于享受到真正嘅自由啦！好啦，佢哋就嚟到北京郊区昌平，喺呢度，朱厚照就停落嚟，发出一个命令，命令居庸关嘅首相御史张钦即刻开关，寡人要出关。这个张钦就确实唔简单喎，佢接到皇帝嘅圣旨，并冇马上答复喎，佢即刻搵到守门嘅大将孙晒，问佢：喂，呢度命令你话点算啊？孙晒同样无可奈何，哎呀，咁既然皇上决定，喂，我哋冇办法咁啊，照办起啦。张钦并冇出声嘛，孙晒只好打算去开门。张钦突然间一手拉住佢，喂，老兄，你仲未明白啊？呢回我同你大难临头，性命难保啦，我哋唔开关就违抗圣旨，实杀头㗎啦。但如果开关，万一碰到蒙古兵，再搞出一个土木堡之战，哎呀，我同你千刀万剐，罪恶滔天啊！咁你话点算啊？绝对唔能够开关，死就死喺。

0: 死而不扭，唔开军，先晒就冇晒办法啦。唉，只要照办，死就死起啦，判死就唔开关。嗰、那个诸侯照本嚟以为我系皇帝噃，我叫开关，你边度敢唔开啊？点知等咗好耐都冇下文乜？皇帝又派人去揾宣晒，宣晒就回复圣上，佢话御史张钦喺呢度，我唔敢作主啊。皇帝就冇办法啦，只好又派人去揾张钦。张钦做得更绝，佢根本就冇答复，佢又冇话开，又冇话唔开嘛。哈，银皮蛇咁嘅皇帝就冇晒办法，只好就系召个镇守太监刘松嚟到见驾。咁啊，太监总系听话啲嘅，佢啊趁人不觉，就去城门度呢，就打算叫个守将开关啊，话皇帝要出去啊，咁啊，一路真系冇人阻挡佢嘛。去到关口啦，咁啊，准备吩咐守门嘅士兵开关呢，点知迎面碰住一个人手攞咗把宝剑，刘松吓到一身冷汗。张钦仁兄，乜咁夜都未唞啊？张钦冷笑一声，一手拔出腰间宝剑，哇！寒光闪闪，寒气逼人。张钦只系讲咗一句：你翻去，出关者斩。诸侯照啊，碰到呢个杀星呢，真系冇佢办法啊嘛！只好夹硬嚟开硬弓喺呢，就派使者攞住圣旨去，用皇帝嘅名义下旨立即开关。张钦啊，十分认真啊！佢将个圣旨望下望下，一突然间攞剑啊，指住个使者：岂有此理！你话你胆大包天，这个圣旨是假的，你该当何罪？哎呀，好在把剑没斩下来，那个使者执回条命，连爬带滚哭哭啼啼地回去见皇帝。诸侯照被激到一歪着头大气，哎呀，我一国之君，我不过想出关外玩下啫，你小小一个边关守将，居然唔识趣为难我。好，我以后同你算账。呢件事又点收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星湖人气拉满，日夜精彩不停。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水清岸绿，景美民富。恒兴水产全力稳产保供，彰显高腰产业强劲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肇庆欢迎你。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结束了，但这个假期肇庆为各地游客带来的节日盛宴令人难忘。假期期间，星湖人气拉满，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风表演，精彩绝伦的星湖花月夜无人机光影秀，为肇庆增添了浓郁的节日色彩，也成为市民游客假日游玩的核心亮点之一。夜幕之下，千架无人机在星湖湖面上变换各种图案，在七星岩山水的衬托下，着实惊艳游客。
5: 很好，很热闹，可以看七星岩，
6: 很震撼，而且抢到了特等席，刚好坐上那游轮、那游船。
3: 重禧塔、宝顶园上的大顶、古城墙等以本地特色元素的图案，让本地市民亲切感拉满，让外地游客对肇庆的人文历史充满好奇。以星湖秀美的山水实景作帷幕，以浩瀚夜空为画卷，无人机光影变幻流转，将肇庆秀丽的珊瑚风光、底蕴深厚的端砚文化、府城人文故事一一铺展于天际，为市民游客献上高质量、高水准的空中艺术展演。国庆假期期间的无人机光影秀，每场画面精心定制，内容各不相同，夜夜有新意，场场有亮点。每一幅空中光影造型都承载着专属肇庆的城市故事与文化内涵。市民
6: 肇庆的文化咯，喜云楼啦，还有个果晶种，还有个端砚啦，啲咁都系具有肇庆嘅特色嘅。
3: 此外，为丰富星湖景区的国庆假期游玩体验，七星岩、鼎湖山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国风表演、MPC 表演吸引游客。例如，七星岩以八仙与七星岩为主题的故事《八仙寻宝贺华诞》，鼎湖山景区的 NPC 动感舞蹈与趣味互动游戏等，让市民游客体验感满满。不少游客一家老小前来鼎湖山登高吸氧，抛许愿球祈福许愿，到庆云寺探寻古刹的静逸禅意，沉浸式享受山林间的惬意时光，假期松弛感直接拉满。阳江游客谭先生：
7: 这边景色还比较好吧，这个环境首先给我感觉是那个空气比较好吧，这里环境啊，空气比较好。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庆假期，盐前半岛餐饮、民宿、文创等夜间消费畅旺。景区通过打造标志性夜间文旅 IP， 补齐夜间游玩项目，让游客从住一晚到连住多晚，留住了客流。星管局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79.9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景区共35.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比增长 7.6%。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近年来，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和绿美生态建设， 持续开展河冲治理、水系连通和农文旅融合，让越来越多的河冲荒地变身滨水公园、乡村景点，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打卡地。秋日的艳阳湖，湖面开阔，碧波荡漾，环湖绿道蜿蜒伸展，草坪上三三两两的游客正休闲茶歇。作为肇庆新区城市客厅，艳阳湖集调洪、生态、景观于一体。自2019年完工运行以来，有效解决了 10.9 平方公里城区内涝，改善了肇庆新区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吸引了周边城市的自驾游客前来打卡。广州游客胡先生：
8: 哎呀，环境啊，空气啊，那个都挺好。我哋经常嚟啦，我哋今日专门过嚟茶歇，心情梗系好啦。
3: 在德庆，大冲河经过美丽墟镇防洪

0: 态势。走进肇庆恒兴水产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流水线高速运转，原料分拣，精细加工，真空锁鲜，液氮速冻，成品打包等工序科学统筹调度，优化生产方案，充实一线人力，细化排班，严守食品安全与产品质量，全速冲刺产能，抢抓生产进度，保障市场供应充足，品质稳定。肇庆恒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黎秋光：
1: 当前公司订单迎来旺季，生产任务比较紧张，我们科学落实调休制度，依法统筹排班，落实好员工休息权益，一方面保障生产线有序运转，按时交付订单，一方面兼顾员工的身心健康，做到生产和员工权益两手抓，平稳度过本次生产旺季，全力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
0: 作为高腰预制菜龙头企业，恒兴水产依托本地水产资源与预制菜共享工厂优势，迭代产品，拓展渠道，扩大产销，把本地水产资源转化为市场热销预制菜。近年来，高腰区持续做强预制菜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条，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辖区企业产能持续释放，市场持续扩容，产销持续走高，产业发展底气十足，势头强劲，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怀集县冷坑镇双干村300亩澳洲坚果迎来采收季，基地绿意盎然，果农抢抓时节采摘坚果，一派秋日丰收景象。澳洲坚果素有干果之王的美誉，产业培育周期较长，传统种植模式下植株挂果需5年，进入丰产期需6年，稳定的长周期管护是产业实现持续丰收的核心基础。广东百盛夏果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进驻双干村，深耕坚果种植，团队先后耗时半年前往云南、广西等国内成熟坚果产区实地考察取经，结合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筛选适配品种，经过6年精细化管护，今年基地大苗区正式迈入丰产期，产量实现突破性增长。广东百盛夏果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冯建廷：
2: 然后因为我们种植的话分了3个区域，一个幼苗区，一个中苗，一个大苗区。今年大苗区就进入丰产期，每株挂果大概30到40斤吧。300亩的产值是30吨，去年是5吨，如果明年挂到60斤，这个挂果期的话，60年挂果期。
0: 为锁住坚果原生优质风味，基地配套的初加工厂房近期已进入满负荷运转状态，采收后的青皮鲜果在48小时内全部送入加工车间，依次完成脱青皮、高压清洗、浮水筛选、剔除萎缩果等工序，之后送入烘房，经过连续6天低温烘焙，最大程度保留坚果的原生态风味与优良品相。目前基地是全年最繁忙的时段，聘请了周边20多名村民务工，负责果实采摘、分拣、打包等工作，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村民张怡：
3: 在你附近做嘢啊，可以照顾个家庭啊。
0: 据了解，目前基地主要种植贵热1号、695、JW 3个经过本地种植实践验证的适配品种，其中贵热1号占种植总量的90%以上。眼下基地自身产量仍无法满足加工端的市场需求，冯建廷和团队定下发展思路，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种植澳洲坚果。
2: 我们目前是育有10万株种苗，然后通过我们推广种植，一些农户我们就签一个包回收的合同，我们到时候就按照市场的价格去包回收的。目前在怀集大概带动有20多户，大概有1000亩以上的，在清远啊、广云地区有超过1000多亩的推广种植的规模。
0: 为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企业与肇庆果味之源食品公司达成

0: 深度合作。基地出加工后的优质干果，统一送往合作企业完成分级、包装等深加工工序，成品销往全国各地，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销链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当前，岭南地区蚊媒活跃度仍处于较高水平，登革热、鸡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输入与传播风险随国庆假期人流流动增加有所上升。不少市民入秋后误以为蚊虫活动减弱，防蚊工作可以松懈。医生提示，这一认知存在明显误区。四会市人民医院院感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欧银强：
2: 入秋之后，北方蚊虫数量会明显减少，但是我们岭南地区气温高、降雨多，蚊虫依然非常活跃，出游、居家都不能放松防蚊工作。掌握基础防护方法，备齐防蚊用品，一旦出现发热、畏寒等不适，要及时就医。
0: 医生提醒，从蚊媒病流行地区回来后，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若出现发热、畏寒、皮疹、关节痛，切勿当成普通感冒，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居家也要继续做好防蚊措施。
2: 预防蚊媒病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防蚊灭蚊，居家要定期清理花盆底座、水桶、废旧容器积水，彻底清除蚊虫滋生地，家中关好纱门纱窗，合理使用蚊帐、驱蚊液，外出尽量穿长袖长裤，裸露皮肤规范涂抹正规驱蚊产品。需要特别注意，不同蚊虫活动时段不同，传播疾病不同，白天夜间都要坚持防蚊，不能心存侥幸。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起跑。8日，赛事组委会公布官方配速员名单。本届赛事共招募官方配速员60名，覆盖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这支被跑友亲切称为“官兔天团”的队伍，将在比赛中为参赛选手精准领航，助力跑友平稳控速、顺利完赛，冲击个人最好成绩。近日，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提升典型案例评选结果，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树立质量变革标杆。经宣传、发动、审核、推荐、综合评议等程序，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金田铜业有限公司、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的三个案例入选。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天肇庆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日间紫外线较强，森林火险气象风险高。10日至11日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0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12日至13日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14日至15日晴到多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 0.6%。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据工信部消息，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核光钟。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八日发布报告称，美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至该机构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八日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
3: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嘅悲欢，遇见嘅知己，都藏喺漫长嘅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同埋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嚟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友情岁月，现在是晚上的22:33。此时此刻，你下班了吗？还是刚刚加完班，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呢？今天是星期五，以前每到周五的晚上，心里总会悄悄地松一口气，终于可以在周末休息一下。可这一次，国庆的热闹刚刚散场，调休又把明天变成了工作日。这个星期五就像是被偷走了一半的欢喜。我知道，这一周你一定过得很累吧？在假期之后，身体还没有缓过来，心也还没有收回来，就又被塞进了早高峰的上班路上。堆满消息的工作群里，一个接一个的代办事项中，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今晚我不想跟你说加油，我也不想再跟你说坚持一天就好了。我想跟你说的是，

今晚上的友情岁月里不会放那些很热闹的歌曲，也不会聊那些很遥远的事情，我们就说一说那些在疲惫生活当中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的那一点温柔。今晚上的节目第一段文字要跟您分享的是范瑞峰所写到的《你一辈子的贵人》。

在记忆的深处，总有一些味道，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始终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它们像是刻在味蕾上的年轮，哪怕走遍了千山万水，尝遍了人间至味，只要一丝熟悉的香气飘过，那些被封存的岁月就会瞬间的苏醒。对我来说，那最无法替代的味道，便是母亲亲手做的烫面饼。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好慢，人心也很简单而知足。农村的冬天冷得彻骨，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冷，才显得家里的热乎格外的珍贵。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前，农村家家户户都要杀猪，那可是一个盛大的日子。大人们忙前忙后，孩子们在院子里疯跑，空气当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肉味、烟火气和欢笑声的特殊的氛围。炼出的一盆盆白而细腻的猪油晶莹剔透，那是做烫面饼最绝的料，也是一年最富足的象征。那时候年龄小，整天只知道贪玩，满脑子就惦记着吃。我总是不记得母亲具体是怎么去烫面的，只记得每当要做饼的时候，厨房里就会升腾起白茫茫的蒸汽，灶堂里的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呼呼的声响，母亲就在氤氲的水汽中忙碌着。她把烫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那面团在母亲的手里仿佛有了生命，乖巧而听话。母亲的手里握着那根被岁月磨得油光发亮的擀面杖，一点一点地往外推，她的动作不急不缓，手腕灵活转动，那面团就在这推拉之间慢慢地舒展开来，不一会儿就变成一个大大的圆盘，薄厚均匀，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接着他拿起那把用惯了的小刷子，蘸上黄灿灿的胡麻油，均匀地涂抹在面饼的表面，胡麻油特有的浓香在那一瞬间被激发出来，霸道地钻进鼻孔，再撒上切得细细碎碎的小葱花，翠绿点点撒在金黄的油面上，好看得很。然后母亲从边上细细地卷起面皮。

吸纳了油脂和葱香，层层叠叠地卷成一个长长的圆筒。那一系列动作，母亲做得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多余的停顿，仿佛这动作她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她把长筒切成一个个均匀的小剂子，每个剂子都圆润而饱满。母亲换上那根小巧精致的红色的擀面杖，那个擀面杖红得发亮，温润如玉，至今被我保留着。她轻轻地一推，手腕一转，一张张面饼就现了形，圆的就像天上的满月，透着一股子喜气儿。母亲有个习惯，喜欢在擀好的饼中间用筷子点两个洞。我问她这是干啥的，她总是笑着，眼角的皱纹里面都藏着温柔。她说这叫笑脸饼，吃了它一年到头都能开开心心的。我总是在一旁看得目不转睛，满心都是期待，盯着那两个笑眼，仿佛真的看到一张张笑脸在对着我乐

母亲将饼子放入烧热的平底锅里，瞬间滋啦一声，那是热猪油拥抱面饼的声音，清脆悦耳，就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乐章。随着小火慢慢的煎制，面饼在锅里发生着奇妙的变化，颜色逐渐变得金黄，边缘微微的翘起，诱人的香气散发出来，迅速弥漫在小小的厨房，顺着门缝飘到院子里，勾得人心痒痒的。刚出锅的烫面饼，一张叠着一张的落在那个有着青花纹路的瓷盘里，还在冒着热气，那颜色金黄的耀眼。我总是第一个抢着吃，顾不得烫手，抓起来就往嘴里面塞，咬上一口，外皮儿酥脆的掉渣，里面却是软糯的，猪油的醇厚香，葱花的清鲜香，还有面的甜味儿，在口中交织在一起，在舌尖上这样炸开了，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去形容的美味，是属于童年的极致满足。我就在母亲烫面饼的味道中渐渐地长大。五年级的那一年，生活拐了一个弯儿，我离开了母亲，去另外一个县城的爷爷家里上学。陌生的环境，没有熟悉的伙伴，也没有母亲做的饭菜，交通还不便，回趟家成了一件很奢侈的大事。想家的时候，脑子里全都是母亲做的烫面饼，那种金黄的酥脆口感成了我最大的慰藉。好不容易盼到放寒假，迎接我的饭桌上第一顿准是少不了它。看着那张熟悉的饼，心里的委屈和疲惫在一瞬间就烟消云散。那时候的我年少无知，总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总以为母亲会永远年轻，永远陪在身边，随时都能给我做饼子吃，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仔细看看她是怎么和面的，也没有想过跟她学一学这门手艺，总觉得来日方长，什么都有机会。可是谁能想到，命运如此无常，在我27岁那年，母亲生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个总是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消失了，那根红色的擀面杖也被收了起来。从此以后，家里的饭桌似乎少了一种灵魂，无论吃什么都觉得缺了一点滋味，心里空落落的，就像是一个填不满的洞。

有一年秋天，我到大武口去看望我的姨妈，她还记得我小时候的喜好，特意给我准备了烫面饼。看着姨妈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听着锅里那一声接着一声熟悉的滋啦声，我的心弦被重重地拨动了，酸涩感瞬间涌上鼻腔。咬一口那外酥里嫩的饼子，是久违的味道，是母亲的滋味。我低着头，一边吃一边哽咽着，我说真香。姨妈宠溺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疼爱，她说香的话你就多吃点，以后常来姨妈家。我抬起头，透过姨妈和母亲极为相似的眉眼，看着她那慈祥的笑容，在恍惚间仿佛时光倒流，母亲就坐在我的对面，温柔地注视着我，眼睛里含着笑。在那一刻，积攒在心头的忧思和思念好像被这温热的饼给慢慢的融化，眼泪终于忍不住掉进了饼里。这几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愈发的想念那个味道，那种思念就像野草一样的疯长。于是我开始试着复刻，我按照记忆当中的样子舀出滚水去烫面、揉面、刷油、烙饼，可奇怪的是，怎么做都做不出记忆当中的香味儿。常常饼太硬，咬得费劲儿。我有些懊恼，当初怎么就没有认真地跟母亲学一学呢？哪怕只是站在旁边多看几眼都好啊。后来跟朋友聊起了这件事情，朋友建议我换一个烫面的法子，不要把滚水舀出来烫面了，水开了直接把面粉倒进锅里去搅拌试试看。虽然不知道这办法管不管用，我照着试了试。等到锅里的水咕噜咕噜开着，我把面粉倒进去快速的搅拌，奇迹发生了，面粉变成了半熟的面絮，稍微凉一点之后下手揉面，面团竟然一点都不沾手，异常的光滑。再烙出的饼子咬一口，外酥里嫩，层次分明，那口感那香气儿，竟然和母亲做的一模一样。在那一瞬间，一段尘封的记忆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我想起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的灶边另一边的锅里总是接满了水，水里漂浮着一些絮状的面，我从来没有细想那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如此。母亲虽然没有教我具体的步骤，但她留给我的那些记忆的碎片其实早就藏着答案。如今我也时常会做一顿烫面饼，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听着油锅里的滋啦声，闻着那股熟悉的葱香味儿，就好像母亲从来没有离去，她就在我的身边，或正靠在门框上和我拉着家常，看着我忙碌，嘴角挂着那抹淡淡的笑。

不仅仅是一种饼的味道，更是母爱的回响。它穿越了漫长的时光，跨越了生死的界限。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母亲的爱依然能给我温暖的心房，给我力量。往昔虽有遗憾，但这失而复得的味道，就像是母亲给我的最后一次拥抱。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今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跟您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叫《你一辈子的贵人》。慢慢的长大之后，经过一定的年龄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一生其实只来一次。那些辗转焦虑的财富，那些小心翼翼的面子，那些压在肩头的压力，还有那些身不由己的人情世故，其实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

人生最难得的从来都不是功成名就，而是平安自在，日日心安。好好生活，珍惜活着的每一天，也许就是对于收音机前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最顶级的人生意义吧。就像今晚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一样，作者在母亲去世以后，把思念的泪水揉进了饼里，其实更多的时候也是在说的是，当我们在拥有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而失去之后留给我们的往往不是一种缺憾，而是一种遗憾。

欢迎各位听众此时此刻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把你的听节目的心情跟我们分享。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ZK760520929。 在半点和整点之后，我们的下半段节目将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好文章好文字，同时也会分享听众们写出的这些留言。请记得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在稍后的11点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进入我们下半段的环节，一起来听友情岁月。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晚风入夜，珍藏真情，欢迎收听《有情岁月》。

欢迎各位在23:05继续来听今晚的友情岁月。在分享下一段文字之前，我想跟大家读一读听众们写给我的留言。欢迎大家通过微信 ZK76052092 跟我们互动。老陈说，母亲做的饭是游子一生的乡愁。汤面饼这个故事啊，它卷的不只是菜，是母亲全部的爱。故事讲完了，可那股香味儿好像还留在心里，久久散不去。小文说，谢谢今晚上主持人讲的这个故事，我决定这个周末回家，让我妈教我做她的拿手菜。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现在才明白，有些味道要趁早学会，趁早珍惜。大鹏说，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妈做饭时的背影，她总是一边做饭一边哼歌，厨房里雾气腾腾的。可惜啊，那个厨房已经不在了，那个背影也不在了。梅子给我留言说，烫面饼多么朴素的一道菜，可越是朴素的东西越让人忘不掉，就像母亲的爱，平常的不显眼，失去了才知道有多么重。小雅说，母亲走了以后，作者非常想念烫面饼，这句话太戳我了。想念的其实不只是那道菜，是那个为你做饭的人，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老周写到，一个大男人听了一半就绷不住了，妈妈的味道是一辈子的记忆，谁也替代不了。谢谢主持人讲出这么温暖又让人心疼的故事。娟子留言说，我妈也走了3年了，她做的红烧肉我一直都学不会，其实是不是学不会，是少了她的手温。听完今晚的故事，我也试着明天再做一次红烧肉，就当和母亲隔着时空一块做饭。阿强写道，母亲的手艺是全世界最独一无二的味道，外面再多的饭店也做不出来。趁着父母还在，都回家吃顿饭吧，不要等到只剩想念。小林说，我妈妈最拿手的也是烫面饼，她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个味道。谢谢主持人讲这个故事，好像又闻到了厨房里的香气。谢谢这些听众们的互动。就像这位朋友所写到的一样，我们与其说在怀念一种味道，不如说是在怀念做饭的那个人。

乌的麒麟后所写的一段文字，叫人到中年，请妥善经营自己的45到55岁。人到45岁以后，我越来越觉得中年真正难的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很多事情同时到了要重新安排的时候。父母开始变得老了，孩子慢慢的离开家庭，工作上的竞争却没有停下来。更加现实的是，很多人到了这个阶段，收入看起来还不错，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真正可以重新选择的机会却越来越少。所以我常常觉得45到55岁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十年，它既不是年轻人的试错期，也不是退休后的享受期，而是一个需要主动调整人生结构的阶段。如果这十年经营得好，那么55岁以后就会轻松很多。如果经营得不好，很多年轻时被忽略的问题都会在晚年一起找上门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是如何给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一些人生的建议的。我认识一个朋友，年轻的时候能力很强，在单位里一直是骨干。45岁以后，他最大的目标就是稳住，不折腾，不换方向，也不再学新的东西。他说得很实在，再熬几年就退休了，还折腾什么？可真正到了50岁，他才发现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一个人的职业寿命未必等于他的年龄寿命，尤其到了中年以后，单纯依靠一个岗位、一家公司、一份工资，风险其实越来越集中。现在不少职业研究都在提醒一个问题，中年劳动者面对的不只是失业的风险，还有技能贬值、岗位变动以及收入的波动。相关研究也发现，45岁以后，人们面对养老和收入不确定性的时候，会明显增加储蓄和劳动供给。所以我认为45岁以后最重要的职业规划，不是拼命地往上爬，而是慢慢地建立离开现在的岗位我还能靠什么生活的能力。可以是专业咨询，可以是培训，可以是写作，可以是一门手艺，也可以是自己长期积累下来的一项经验。因为45岁以后，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公司永远需要你，而是你永远有东西可以拿出来交换。很多中年人特别辛苦的一点，就是一辈子都在挣钱，却没有真正弄明白自己的钱应该承担什么任务。工资到账了，先还房贷，剩下的钱存起来，孩子需要就拿出来，父母生病了又拿出来，看起来一直在积累，实际上所有的钱都混在一个池子里面。到了50岁，突然发现退休的钱在哪儿，应急的钱在哪儿，给自己的钱又在哪儿呢？这时候再焦虑已经有些晚了。我越来越赞同的一种思路，45岁以后，家庭理财首先不是追求赚的最多，而是建立一个能够抵御意外的结构。比如一部分钱负责日常生活，一部分负责应急，一部分专门用于养老，还有一部分才考虑长期投资。这不是让人去追求高收益，而是让每一笔钱都有自己的任务。有关研究显示，50到60岁的准老年群体，其养老金融的福祉和收入、教育、储蓄行为和资产配置都有关系，而养老待遇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家庭储蓄和金融资产结构。

我觉得45岁以后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是把有多少钱改成这些钱分别解决什么问题。很多中年人很容易忽略一件事儿：孩子小时候我们忙着赚钱，孩子上学我们忙着陪伴。孩子结婚，我们又忙着操心房子、工作和家庭。等孩子终于长大了，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只剩下了围着孩子转。我见过一些父母，孩子毕业之后还在替他做决定，孩子换工作他们着急，孩子买房他们操心，孩子结婚他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可问题是，孩子的人生最终必须由他自己去负责。父母真正应该做的是，在45到55岁这10年当中，把一部分精力从投资下一代，慢慢的转回投资自己。去学一项以前没有时间学的技能，培养一个能够长期坚持的兴趣，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节奏。因为兴趣、能力、作品、知识和体验，其实都是一种生活资产，它们不能直接换成钱，却能让一个人在退休以后依然有事情可做，有东西可以创造。养大孩子是父母前半生的任务，重新把自己活一遍是中年以后应该补上的一课。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时间很多，一顿饭可以吃几个小时，一场没有意义的争论可以持续到深夜，一个不喜欢的人也可以勉强维持关系。可到了45岁以后，我越来越觉得时间其实比钱贵，因为钱花掉了还能再挣，时间过去了就真的回不来了。所以这3个阶段，我会刻意的减少3类事情：第一，反复证明自己；第二，无休止的解释自己；以及明明没有价值却舍不得放下的事情。不是什么饭局都要参加的，不是什么消息都要回复的，不是什么热闹都要去凑的。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机会成本。一个选择真正的代价，不只是你付出了什么，更是你因此而放弃了什么。45岁以后，我们最应该计算的其实就是时间的机会成本。人到中年，真正的自律不是把每天塞得满满当当的，而是敢于把不值得的事情从生活中删除。很多人以为退休就是不上班，其实不是。退休真正难的地方是一个人突然失去了原来的身份。以前每天有人找你，有任务等着你，有目标在催你。退休之后，突然没人催了，时间也不再按照工作表去排列了。所以我以为50岁左右就应该提前做一件事儿，给自己建立工作之外的身份。你可以是一个长期爱好者，一个旅行者，一个阅读者，一个创作者，也可以是社区里的志愿者，甚至只是每天固定到菜市场去买菜、去种花、去写几页东西都可以。重点不是事情有多高级，而是退休以后你依然知道自己每天为什么起床。真正好的退休不是突然停下来，而是提前给人生换一条轨道。所以45到55，有时候你看表面上只是10年，但从人生的长度来看，这10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前半生积累下来的钱、能力、经验和习惯，会在这个阶段开始
显现结果，而这个阶段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我们55岁以后过怎样的生活。所以如果现在你已经有45岁了，那请不要再把所有的力气去证明自己了，开始经营第二份能力吧，重新的整理家庭的资产，减少对孩子的过度投入，主动清理低价值的事情，同时提前设计退休后的生活。其实我们都会明白，所谓的晚年幸福，不是55岁以后突然就得到的礼物，它往往是来自于你45岁之后每一次看似普通的选择。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是有意义的，那么不妨你可以照着去做一做。希望能够在你55岁之后，你会感谢这篇文章带给你的启发。

分享完这则文字，我想跟各位听众继续的聊一聊，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段文字以后，您的内心当中都想到了什么？会不会也会想到了你接下来到了45岁以后，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安排？其实我觉得45到55这个年龄段吧，它应该意味着是一段承上启下的路，上面是有渐渐老去的父母，下面是没有完全独立的孩子，而中间呢，是开始发出警告的身体。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这代人习惯为别人活，却常常忘了自己也是需要被照顾的那一个。就正如我们在节目的前面部分跟大家分享那个汤面饼的故事，也许让你很感动，是因为它提醒我们，母亲那一代人把她的一生都熬进了厨房，却没有来得及好好的经营自己，而我们呢，还有机会。所以45到55岁，它不是衰老的开始，我觉得应该是清醒的开始，开始会懂得健康比面子重要，开始明白存钱比消费重要，开始学会对消耗自己的人说不，开始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情。就像这位作者，他用他的切身的经历在写这篇文章一样，也许经营好这10年吧，不是为了活得多风光，而是为了晚年能够有尊严、有底气、有不拖累儿女的体面。所以呢，节目最后我也想跟各位听众说，愿我们都能够在中年的这条路上啊，慢一点，稳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余生好贵，经不起浪费，就让我们都做一个不一样的人吧。

好的，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3:28。那今天晚上的友情岁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晚上的10:30和您继续相约，祝各位晚安，明晚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系动人景致。爱上九二九，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

0: 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6: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9: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6: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0: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8: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11: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8: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2: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8: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3: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4: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8: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1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6: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

0: 船运厂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四十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3: 你看看这水稻，这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4: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5: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1: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

0: 复刻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今天雷州半岛多云，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6到19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到25度，其余市县20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3度，广州市晴，20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纵深推进制造强省建设。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州海关出台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黄港口岸10月12日开通运行，实施一地两检模式，可实现20秒通关。广东两人登上2026年第三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国家气候中心确认，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将对我国今年秋冬季产生影响。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不负时代，不负重托，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对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亲切关怀，寄予厚望，每次亲临视察都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作用，明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带领我们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面对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制胜之道，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必须牢牢扭住不放，立足实体经济之本，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制度建设和营商环境塑造上下功夫，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打开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以新的实干业绩不负时代机遇，不负总书记厚望重托。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组织方式，突出以产业集群为主要形态，大力推动重点领域集聚城市，要打造活力充沛的企业群，强化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下功夫做强头部层，做大中间层，做实基础层，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的雨林式产业生态， 聚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升级，全面增强运营能力和综合承载力，更好促进产业链深度耦合，产业集聚发展。要着力培育重点产业集群，不断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打造更多千亿元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要加强区域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区域布局，推动珠三角大力发展优势高端产业，粤东粤西粤北做深做精特色产业，构建跨区域产业协同和分工体系，抓紧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在广深港、广珠澳科创走廊基础上打造世界级的创新轴产业带，推动从廊道串联向带状辐射，从创新策源向产业高地蝶变，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集成集聚、先进制造整体跃升。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培育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粤字号品牌塑造，有效突破产业边界，实现价值跃升。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科技引擎，突出以技术改造为关键抓手，突出抓好质量管理，促进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坚持以跨界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业态，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创造新产品，开辟新赛道。要强化需求导向、应用牵引、场景促进，着重抓好场景培育和开放以及算力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成为新技术加快从点上突破到面上应用的首选承载地。要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坚持向高端攀登、向自主发力、向实用聚焦，加强对战略必争、先进前沿领域的研发布局，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对基础技术、先进工艺技术、共性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强大的创新链支撑先进制造产业链。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管理水平，突出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重要支撑，大力推动生产经营迈向一流。要推动企业大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全面提高抓先进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要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促进土地、资金、用能、人才、数据等优质生产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要塑造良好生态，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视同仁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发展，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浓厚氛围，持续厚培经营沃土。会上播放了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成果展示宣传片，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优必选、康方生物、粤新半导体、中兴通讯、广新控股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听取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汇报，有关专家就先进制造业内涵和推进路径做阐释性发言。孟凡丽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按照本次大会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深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大力促进产品生产制造和服务的智能化，加强软硬件支撑和配套体系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 加快发展绿色制造，加大绿色和清洁能源供给，全面推进各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健全并推广绿色制造、绿色服务体系，加强碳全流程全周期管理，发展循环回收利用产业，推动生物制造发展在量质齐升上取得更大成效。加快发展融合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和推广应用，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打造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高地。要按照高端化的要求，有力有效加快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和成型成势，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发挥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林牧渔业、消费贸易服务业互促共进。要创新引领全面发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抓好重点产行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挥好园区作用，强化质量标准品牌建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把新型工业化建设向纵深推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企业机构代表参加会议。
1: 昨天召开的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与会企业代表与学者围绕全面落

0: 业企业营业收入达19.34万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31.2%，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全省已有超过2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进入工业场景，加速赋能制造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王成表示，本次会议令人倍感振奋。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推出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政策，为企业提供支持。
1: 我们从4年以前就开发了我们在垂直应用领域的心智大模型，在新型显示等等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大量的应用的成果。那么这也充分说明，大力的发展先进制造业，用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式，来提高企业的经营的效益和效率，是非常有益的手段。
0: 大会期间，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功透露，企业在揭阳建设的全球首套每年20万吨混合废塑料深度裂解工业化装置，目前已基本实现满负荷长周期运行，预计2027年春节之后正式转入商业化运营。
2: 从目前看，能够规模化、大型化、长周期稳定运行的装置，目前只有这一个。如果全国6000万吨垃圾当中的塑料都能循环利用，我们每年能减少2.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碳排放减排能做出巨大的贡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晨立表示，先进制造业要朝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以及多个产业融合。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孵化培育了2400多家企业，上市和准上市企业19家。
3: 所以，先进院在过去20年以及在未来的15期间呢，我们其实非常关注的，就是对这个生态的构筑，把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承担的这些重大任务做出来的科技成果，真正服务到产业中。
4: 请听本台评论。
5: 广东举行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而在今年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这一主题。我们把这两场全省性大会放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到，广东不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坚定不移推动制造强省建设的决心与担当。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而制造业越往高端走，对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要求就越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就越旺盛。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制度创新、生态培育和服务升级，打造先进制造业的热带雨林生态。我们相信，广东依托完备的产业集群、蓬勃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的产业生态，一定能让先进制造业底盘更稳，现代化产业体系筋骨更强。
4: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通报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6: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责任担当，再次释放了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鲜明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以案为鉴，坚持举一反三，进一步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始终做到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在为民上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在用权上慎之又慎、守住底线，在家风上从严约束、明晰边界，以一身正气守初心、担使命。

0: 做表率，推动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队伍，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从中汲取党性滋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牵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要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的管理监督，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落细落实落到位，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用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做到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推动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广东省壁带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带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节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万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带3000公里以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行。广州海关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保障详细情况。本台报道。
3: 会上发布广州海关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和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海关通关须知。其中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12条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参展企业需求，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副关长于立新：
4: 本届就新增了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和食品出口2项措施，其中到馆查验举措是把海关查验嵌入展览品运抵展馆的布展过程，实现通关布展两服务。这项举措不仅服务本届，也将延续到后续的广交会。
3: 广州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曾奇：
5: 对符合条件的出口农食产品实施批次检验、远程查检等改革措施，提升通关速度。
3: 截至目前，已有10批次广交会展览品陆续从广州南沙港、白云机场等口岸入境，主要包括燃气灶、纺织品等商品，来自土耳其、希腊等国家和地区。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安冉：
6: 会有一些国际物流延迟、晚间到货、临期布展的这些突发状况，推行延时服务，提供到馆查验。
2: 境外来华人士的金融服务体验是观察中国营商环境和数字中国建设水平的一扇窗口。昨天，农行广东分行推出境外来华人士服务便利化综合服务方案，并同步发布农

0: 行广交会联名的数字畅行硬钱包。本台报道，
1: 在广交会展馆配套的一家酒店内，多位外籍客商来到硬钱包发卡充值一体机前，护照轻贴，人脸合验，屏幕一闪，印有广州塔与广交会展馆图案的数字畅行硬钱包随即从设备中吐出。坦桑尼亚客商，
2: 对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这张卡会节省很多时间。
1: 英国客商，
2: 在中国有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农业银行提供了一种可以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借记卡。
1: 农行广东分行依托智慧银行建设成果，精准聚焦境外客商在广东支付消费、文旅出行、商务参展等高频场景，打造吃住游娱购一站式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西亚林，
3: 除了支付以外呢，其实境外人士到达境内以后，他们还有沟通交流、商务洽谈、商圈消费，还有一些购物文旅的一些参观展览的一些需求。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把这些功能全部都集中在这张卡上面，那可以一站式去解决他们的这种综合的服务需求。
1: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财务审计处处长王东，
4: 这是一项提供给境外采购商的重要服务，对于构建参展加消费加出行加旅游加退税的服务外籍人士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采购商参展体验，提高广交会服务的含金量。
0: 本台消息，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黄港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黄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本台消息，昨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广东共有2位见义勇为英雄入选榜单，他们分别是跳水救人牺牲的郑日光，冲入火场救人的袁建华。本台消息，近日党联村美月新家园结对共建活动在新疆喀什启动，本次活动突出投资于人，创新推出6个一批人才培育计划，现场为青年乡村达人颁发聘任证书，开展美丽庭院授牌、嘉兴工坊授牌，启动红棉大讲堂，为当地发展培育留用本土的种子力量。本台消息，昨天广东电网发布首批10个新型电网真实应用场景，涵盖电力机器人与固态变压器两大方向，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据了解，广东电网后续还将分批推出更多开放场景，助力打造世界级一流电力湾区，共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本台消息，深圳市昨天发布通知，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统一实施春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2026至2027学年秋假安排在2026年11月17日至11月20日，春假安排在2027年4月1日至4月2日，后续不再安排调休。本台消息，昨天举行的广东省第八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运动会定于今年11月24日至30日在中山市举行，21个地级以上市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共22个代表团将组团参赛，参与人数在4000名左右，将创下我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参与人数之最。新闻浏览，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发布，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在今年9月形成，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今年秋季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强度偏强，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风险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 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截至昨天，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五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其中要求企业建立无障碍运营服务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将专用装置使用、基础手语沟通等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内容。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星湖人气拉满，日夜精彩不停；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水清岸绿，景美民富；恒兴水产全力稳产保供，彰显高腰产业强劲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结束了，但这个假期肇庆为各地游客带来的节日盛宴令人难忘。假期期间，星湖人气拉满，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风表演，精彩绝伦的星湖花月夜无人机光影秀，为肇庆增添了浓郁的节日色彩，也成为市民游客假日游玩的核心亮点之一。夜幕之下，千架无人机在星湖湖面上变换各种图案，在七星岩山水的衬托下，着实惊艳游客。
8: 很好，很热闹，可以看七星岩，
9: 很震撼，而且抢到了特等席，刚好坐上那游轮、那游船。
7: 重禧塔、宝鼎园上的大鼎、古城墙等以本地特色元素的图案，让本地市民亲切感拉满，让外地游客对肇庆的人文历史充满好奇。以星湖秀美的山水实景作帷幕，以浩瀚夜空为画卷，无人机光影变幻流转，将肇庆秀丽的珊瑚风光、底蕴深厚的端砚文化、府城人文故事一一铺展于天际，为市民游客献上高质量、高水准的空中艺术展演。国庆假期期间的无人机光影秀，每场画面精心定制，内容各不相同，夜夜有新意，场场有亮点。每一幅空中光影造型都承载着专属肇庆的城市故事与文化内涵。市民
10: 阿慈兴个文化啦、喜云楼啦，仲有个果晶粽，仲有个端砚啊，啲咁都系具有慈兴嘅特色嘅。
7: 此外，为丰富星湖景区的国庆假期游玩体验，七星岩、鼎湖山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国风表演、MPC 表演吸引游客。例如，七星岩以八仙与七星岩为主题的故事《八仙寻宝贺华诞》，鼎湖山景区的 NPC 动感舞蹈与趣味互动游戏等，让市民游客体验感满满。不少游客一家老小前来鼎湖山登高吸氧，抛许愿球祈福许愿，到庆云寺探寻古刹的静逸禅意，沉浸式享受山林间的惬意时光，假期松弛感直接拉满。阳江游客谭先生：
11: 这边景色还比较好吧，这个环境首先给我感觉是那个空气比较好吧，这里环境啊，空气比较好。
7: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国庆假期，盐前半岛餐饮、民宿、文

0: 创等夜间消费畅旺。景区通过打造标志性夜间文旅 IP， 补齐夜间游玩项目，让游客从住一晚到连住多晚，留住了客流。星管局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79.9 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顶湖山两景区共 35.8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比增长 7.6%。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和绿美生态建设，持续开展河冲治理、水系连通和农文旅融合，让越来越多的河冲荒地变身滨水公园、乡村景点，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打卡地。秋日的艳阳湖，湖面开阔，碧波荡漾，环湖绿道蜿蜒伸展，草坪上三三两两的游客正休闲茶歇。作为肇庆新区城市客厅，艳阳湖集调洪、生态、景观于一体，自2019年完工运行以来，有效解决了 10.9 平方公里城区内涝，改善了肇庆新区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吸引了周边城市的自驾游客前来打卡。广州游客胡先生：
2: 这个环境啊、空气啊，那个都挺好，我们经常来了，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茶歇，心情当然好啦。
0: 在德庆，大冲河经过美丽墟镇防洪排水集水环境综合整治，治理总长度 3.59 公里，通过河道清淤清障，新建生态挡墙护岸和生态护坡，搭配跌水坝优化水系水文循环，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同时采用生态浆、砌石、挡墙、植草砖护坡等生态工艺，实现防洪安全与生态保护双向兼顾。如今河道两岸全新打造滨河便道、亲水步道，配套休闲凉亭，成为市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市民：
3: 我每天晚上都跟邻居小伙伴一起过来散步，我觉得德庆越来越好看了，很美。
0: 水环境治理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向乡村文旅延伸。四会市江古镇龙江河亲水营地经过生态修复与景观改造，建成集亲水游玩、星空露营、休闲观光、户外运动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综合体，联动周边庄园、马场、采摘园等点位串珠成链，有效带动乡村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市民周先生：
4: 现在搞了之后两个多啊，因为都有年年都有来玩下的，所以见到变化都好大的。
0: 市民李先生：
5: 买公屋近镇的人，即系我喺网上睇到，有呢个活动，以前可能呢度冇咁热闹，从今以后可能有更多人了解呢度咯。
0: 接下来，肇庆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和农文旅融合，让一条条河冲焕发新生，持续擦亮绿美肇庆生态名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当前，肇庆预制菜产业迎来年度产销旺季。作为高腰区预制菜龙头企业，肇庆恒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近期订单量大幅攀升，全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车间生产热火朝天，企业抢抓市场窗口期，全力赶产保供，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发展态势。走进肇庆恒兴水产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流水线高速运转，原料分拣、精细加工、真空锁鲜、液氮速冻、成品打包等工序忙而有序。缅江黑鱼片、高贵虾、金汤酸菜鱼等爆款水产预制菜批量下线，通过冷链物流销往全省各地商超、餐饮市场。随着市场消费持续升温，家庭预制菜、宴席水产需求释放，市场订单迎来

0: 爆发式增长，企业进入年度生产旺季，订单充足，产能全力释放。面对火热的生产形势和充足的订单任务，恒星水产科学统筹调度，优化生产方案，充实一线人力，细化排班，严守食品安全与产品质量，全速冲刺产能，抢抓生产进度，保障市场供应充足，品质稳定。肇庆恒星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黎秋光：
1: 当前公司订单迎来旺季，生产任务比较紧张，我们科学落实调休制度，依法统筹排班，落实好员工休息权益，一方面保障生产线有序运转，按时交付订单，一方面兼顾员工的身心健康，做到生产和员工权益两手抓，平稳度过本次生产旺季，全力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
0: 作为高腰预制菜龙头企业，恒星水产依托本地水产资源与预制菜共享工厂优势，迭代产品，拓展渠道，扩大产销，把本地水产资源转化为市场热销预制菜。近年来，高腰区持续做强预制菜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条，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辖区企业产能持续释放，市场持续扩容，产销持续走高，产业发展底气十足，势头强劲，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怀集县冷坑镇双干村300亩澳洲坚果迎来采收季，基地绿意盎然，果农抢抓时节采摘坚果，一派秋日丰收景象。澳洲坚果素有干果之王的美誉，产业培育周期较长，传统种植模式下植株挂果需5年，进入丰产期需6年，稳定的长周期管护是产业实现持续丰收的核心基础。广东百盛夏果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进驻双干村，深耕坚果种植，团队先后耗时半年前往云南、广西等国内成熟坚果产区实地考察取经，结合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筛选适配品种，经过6年精细化管护，今年基地大苗区正式迈入丰产期，产量实现突破性增长。广东百盛夏果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冯建廷：
2: 然后因为我们种植的话分了3个区域，一个幼苗区，一个中苗，一个大苗区。今年大苗区就进入丰产期，每株挂果大概30到40斤吧，300亩的产值是30吨，去年是5吨，如果明年挂到60斤，这个挂果期的话，60年挂果期。
0: 为锁住坚果原生优质风味，基地配套的初加工厂房近期已进入满负荷运转状态，采收后的青皮鲜果在48小时内全部送入加工车间，依次完成脱青皮、高压清洗、浮水筛选、剔除萎缩果等工序，之后送入烘房，经过连续6天低温烘焙，最大程度保留坚果的原生态风味与优良品相。目前基地是全年最繁忙的时段，聘请了周边20多名村民务工，负责果实采摘、分拣、打包等工作，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村民张怡：
3: 在你附近做嘢啊，可以照顾个家庭啊。
0: 据了解，目前基地主要种植贵热1号、695、JW 3个经过本地种植实践验证的适配品种，其中贵热1号占种植总量的90%以上。眼下基地自身产量仍无法满足加工端的市场需求，冯建廷和团队定下发展思路，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种植澳洲坚果。
2: 我们目前是育有10万株种苗，然后通过我们推广种植，一些农户我们就签一个包回收的合同，我们到时候就按照市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九二九，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3: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4: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3: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4: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
5: 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